0: 网友也咨询过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李丹李总来跟您进行交流。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那个大概想存多久的？
2: 现在就是之前存的是3年期的定期，已经到期，就是现在就是存哪一个比较划算呀？
1: 是这样的，根据您的主要是看您的需求，我们现在呢农行的这个定期存款呢，如果您还是存3年期的话，我们现在的利率是1.55%，也就是说我们10万块钱3年之后呢就是4650元的这个利息啊。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如果您就是存的时间越长的话，当然我们的收益肯定就是会越多的。
2: 哦，现在是的，3年的好像还没有当年1年的多。那这个存款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这个存定期吗？
1: 可以的，您可以通过那个农行的手机银行直接就是进行操作，非常的简单。
2: 哦，我还没有你们的那个手机银行。
1: 啊，
2: 就是它是怎么下载注册呢？就是。
1: 您可以直接在您的那个APP 里面，就是下载程序的 APP 里面直接搜中国农业银行，或者是您也可以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就近的这个农行网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您下载。
2: 哦，那行，那有时间还是去一下网点的。
1: 这个可以的。
0: 您这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要在官方的，比如说您用的是某一个品牌的这个手机，您用它官方应用商店来下载这个软件，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刚才咨询李总是关于这个时间的期限的这个跟利率的关系，我们再咨询一下这个金额，比如说我存10万、20万，或者说存更多，跟这个利率有没有跟利息有没有关系？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利率呢，执行的是标准的利率，跟金额是没有关系的。
0: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大额存单之类的，会不会高一点？
1: 对，我们的这个大额存单呢，它是有这个金额的限制，有一个底线是20万元，然后呢，我们可以存大额存单的时候，利率是跟这个定期存款的利率会稍微的上浮一点。
0: 这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1: 对，是的。
0: 行，那这个大概上浮是多少呢？这个有没有确定的一个数字？
1: 有的。你比如说这个6个月的这个大额存单呢，我们的这个定期存款的利率是1，但是普通的定期存款的这个利率是1，但是我们大额存单是1.1。
0: 就相当于2年的这个利率了。
1: 对对，是的。
0: 行，好，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他说，农业银行办收款码免手续费吗？便办这个收款码。好，我们有请李总。
3: 是这样的，如果您是这个个人客户的话，如果您的这个就是价值就是在我们这边交易额比较大，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额度。这个额度呢是根据您的这个流水来的，还有这个就是在我们行的这个存款来的这一块。但是如果说是你是这个对公上户，就是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对公的，那我们这块的话是就是对公这块，我们是现目前是没有那个免费额度的，所以还是建议您尽量申请这个个人上户这块。
0: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居民啊，普通居民可以办装修贷款吗？
3: 可以的。可以办，就是我们的这个优质客户，包括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个人住房按揭这块的客户是可以办理我们这个装修贷的。就是我们装修贷也是针对有房子的这一类的客户，有按揭贷款的。所以说，我们的现在条件还是比较宽松。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先来接听2号线上，请1号线上听众朋友再稍微等待一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就是我最近看这个荒井价格想下降，然后想买点荒井，然后想了解一下农行是怎么销售的。
0: 投资黄金。好，我们有请李丹李总。
1: 你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农行就是自主经营的呢，主要是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主要包括有金钱还有金条这两个品种。你像金钱的规格呢，一般是3克和10克的，我们金条呢现在是有7个规格，10克的、20、50、100、200、500、1000，像这7个规格。黄金金条上面呢，它是印有传世之宝4个大字，也是由我国著名的这个书法家韩美林先生手书的，是具有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收藏的价值。
4: 哦，这样的，那你们是农行买和品店买有什么区别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呢，就是在质量和成色上呢都是有保证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传世之宝的这个实物黄金的原料啊，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个境外行或者是上海黄金交易场所内然后进行获得的，它是有这个行业的这个认证的保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农行呢也选择了一些国内的这个知名的黄金企业去进行这个加工，成色呢可以达到4个9。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销售的价格比金店每一克普遍是低一些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回购价格呢也比这个金店是要高一些的。
4: 哦，那这样的话确实从农行买更好一些哈。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你们是怎么定价的呢？
1: 我们目前呢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黄金价格呢，它是跟这个上海金交所的这个市场价格为基准实时调整的。黄金的价格每日都是在变动的，您就是如果有购买的需求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农行的这个手机银行然后去查询它的这个实时的价格。
4: 哦，那我就是手机银行查过价格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可以的，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进行购买，也可以到我们就是就近的这个农行网点进行这个柜台的购买。
4: 哦，好嘞好嘞好嘞，明白了。
0: 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4: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李总，那个咱们购买首饰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手工费的，购买咱这个投资金条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手工费？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传世之宝的这个黄金呢，它已经包含了一定的这个手续费。
0: 那价格每天呢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今天的价格会出来？
1: 我们这个农行的手机银行上面它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我们黄金的价格，因为它是不定期的就会变动。
0: 不定期的都
1: 对，每一天也都会在变动。
0: 好的，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的电话。
5: 我想在农业银行前几天办个卡。我每天限额20万块钱，不够我用了。
0: 每天限额20万？
5: 嗯。
0: 您是做生意还是？
5: 我现在就是这个买小麦，午休时候买小麦，现在用急需要用钱。每天有时候不够用了。
0: 会限额对吧？
5: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跟这位网友来？啊，有请毛孟树，毛经理。
6: 这位听众你好，您的啊，您当时这个卡办卡的时候，可能是针对您反映的就是这个限额的问题，可能是您当时办卡的时候根据您提供的资料，然后他按照这个账户的这个客户群体的使用这个情况，可能有一个相对的限额。如果说您后续有这个提额的需求，您可以提供您的就是经营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给网点，然后网点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进行相应的提额。
5: 需要什么资料呢？
6: 就是您在比如说您这个经营小麦，然后这个您可以您的这个经营情况，然后可以提供给网点，然后网点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来进行相应的提额。
5: 我是个实合支行办的。
6: 可以。
5: 到那营业厅可以吗？
6: 可以。
5: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您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毛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跟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来办理，好吧？
5: 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业银行房贷的话需要纸质合同吗？农业银行纸质合同需要拿吗？说的房贷的纸质合同我们有点
7: 客户应该说的是这个借款的这个纸质合同。
0: 嗯，
7: 对，借款纸质合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给客户提供的，只是有时候客户来办理这个房贷的时候呢，他办完之后呢，客户然后急于就走了，有的可能就出门了，有时候过年时候买完之后，然后款批下来之后就走了，没来拿。这没来拿呢，这个也不影响这个客户在手机上可以查到自己的这个每月的还款记录啊。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呢，比如他需要那个，假如申请这个公积金这个。去领取的话，提前放领取公积金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经办的这个行去申请打一份这个合同。如果不打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嗯嗯，如果说办理业务需要的话，可以到咱们那儿去提供这个纸质的哈。
7: 对，可以打一份的。
0: 嗯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他说，在本行交社保的发票变空白发票咋办？说在本行交的这个社保的发票变成空白发票，这个有遇到过吗？
7: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也有吧？
0: 嗯，
7: 应该。
0: 他说的这个本行是农业银行吗？他说交社保的发票是通过咱们银行交的这个社保吗？那这个交社保的话，这个发票不应该是咱们银行开的吧？
7: 不是，不是我们开的，
0: 对吧？
7: 对，不是我们行的收费，我们开不了发票的。
0: 嗯，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更详细的信息可以提供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跟我们嘉宾更好的交流哈。这位网友说，有营业执照没有担保人，大概能贷多少钱？
7: 那我来回答。这个营业跟刚才有个客户问的是身份证一样，营业执照和身份证呢是他办理这个个人经营类贷款的一个必要条件。具体能贷多少钱呢？主要还是看他这个经营收入，他这个资产负债情况。主要你看你这个从事的这个什么行业，然后你的资金需求是多少，然后你这个经营流水能不能支撑你这个金融需求，还有就是你这个以后的这个还款来源是在哪一地方，这地方是需要这个银行考虑的啊，并不是说这一个营业执照啊，它值多少钱，它能贷多少钱啊，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具体的一个量值的啊。
0: 嗯，现在贷款基本上都是大数据来进行审批了。
7: 对，这个前台有大数据，我们后台前台就是我们有现场人员去调查，后面呢我们还有总行的一些风控策略都有的。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需求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在农业银行办理房贷现在还收短信费吗？来
7: 你好，这个短信费呢是跟那个房贷没关系的，这个短信费呢是你开的那个银行卡是有一个短信通知如果你这个您是一个熟练使用手机银行的，你可以不开通这个农行这个，嫌这个有短信费的话呢，你可以不开通农行这个短信费，然后只开通这个在手机银行里面可以查这一个账户的变动情况，跟这个房贷没关系，房贷它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业银行借记卡有啥优惠活动吗？借记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李丹，李总。
1: 这位听众朋友，您现在说的这个借记卡的优惠活动是相关的一些权益的活动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您在这个农行的这个卡里面这个资金有这个提升的话，我们前期做的有一些这个资产提升有礼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行里面现在也是跟一些这个早餐店开取的有一些就是吃早餐有优惠的活动。
0: 也是借记卡的活动吗？
1: 对，是的。
0: 行，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信用卡活动方面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在这儿就不跟嘉宾再进行深入交流了哈。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多农行借记卡或者说信用卡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到就近的银行网点啊，农行的银行网点前去咨询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侨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侨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5: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3: 侨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6: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3: 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7: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4: 侨城区以无捷径无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捷径村建设工作。全区3384个自然村中，已建设捷径村160个。捷径村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更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走进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大周六自然村，干净平整的村道两侧，文化彩绘墙生动雅致，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昔日杂乱堆放的杂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绿意与整洁村容。村民周学森：
8: 欢迎绿好了，绿好了，还好干了。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们群众，种地啥的都不往里放，栽个菜了，弄个花果树了，哪里还好看一点。
4: 据了解，大吴村今年共申报3个捷径村创建点位。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村里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入户宣讲等方式，细致解读捷径村创建标准和建设规划，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华佗镇大吴村党委书记刘奎：
9: 群众比较支持，好多群众就自发的对他的这个家里边像这个废砖、废瓦都可以像捐献出来，还有一些花瓶也捐献出来，让我们去打造这个屋院。我们3个村呢，现在包括这个屋院，现在已经打造的差不多了。还有包括这个议事村民议事厅，还有这个破损路面。
4: 大吴村的美丽蝶变是侨城区全域推进捷径村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共有3384个自然村，2026年计划建设捷径村308个，已经建设160个。
3: 6月16号，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暨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据了解，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面向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一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 1.99 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五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省级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感兴趣的朋友可及早参与。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龄派赡养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
4: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两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一、三、五、七直飞，其中重庆到亳州8:10起飞，10:20抵达；亳州到重庆11:10起飞，13:20抵达。
3: 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新入学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毕业后，需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完成培训后，按照定向就业协议规定，到定向就业单位服务6年以上含试用期。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医学毕业生定向就业单位为乡镇卫生院，口腔医学专业医学毕业生定向就业单位为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临停公交正式上线，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点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六，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定修订，以良法保障善治。完善公益诉讼，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确保投入规模同建设任务相匹配。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加快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强化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模式，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强化价格政策支持，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建设生态环境领域大科学装置，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广，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约65278万人次，日均218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进度近70%。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公安部消息，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各评卷点评工作正有序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6月27号完成，预计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电商直播监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24年开展直播电商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处直播电商违法案件308件，曝光2批16件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制度完善、专项治理、AI 智慧管理和服务赋能四管齐下，让老百姓的直播间购物更安心、更放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式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安徽深化无还本续贷作为本地案例收录其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接、先进制造链接、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 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我省将以主宾省份参会。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暨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街区举行，即日起呢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并且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通过云闪付 APP 和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的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记者从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我市以绿美江淮行动为抓手，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全民参与。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营造林 2.36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900亩，封山育林2266亩，退化林修复6385亩，森林抚育1.4万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森林生态功能持续增强。市住建部门消息，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管理共管模式，累计纳入监管资金18.24亿亩，以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流、挪用等问题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至达到90%以上。近期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对市区的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进行内容优化增补，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6月23号开始报名，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一位消息人士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于当地时间21日15时左右开始，在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后，因各代表团需要内部磋商而暂停休会30分钟。但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继续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美伊两国通过中间方在传递信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据以色列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黎巴嫩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二十一号消息，3月2号至6月21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经造成4106人死亡，另有12153人受伤。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到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埃及、巴勒斯坦、沙特、土耳其外长在开罗举行会议，就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4: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5: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6: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7: 怎么红？
6: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3: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8: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9: 今儿我这搭档可厉害了，
10: 那您说说我怎么厉害了？
9: 他不仅能说，还特别的能吹。
10: 对，你说谁呢？
9: 我这夸您呢，您不是会吹糖人吗？
10: 哎，不过说到这吹糖人啊，那可真是我们家祖传的绝活。我爷爷人称糖人张，愣是吹出了一片天地。可惜呀，现在这项技艺快要失传喽。
9: 这糖人您不是也会吹吗？您把您这手艺传给您儿子，您儿子呢再传给您孙子，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那是代代传，断不了。
10: 哎，是这么个理儿，要不我先教教你。
9: 行啊，
10: 来，我吹个马，你吹个牛。
9: 好嘞，你才吹牛呢。民俗艺术美名扬，世代传承永流芳。
11: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怎样的道理？环境对人的影响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七集《好尊孟母三迁教》。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希望身边有一个好的环境，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能够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而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人文环境，人们常说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这句话所描绘的莲花是花之君子，它虽身处淤泥却清新淡雅，这样的品质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乃至决定人生的走向。因此我们常说到一个成语孟母三迁。孟母为了孟子的成长不辞辛劳，几次搬迁，就是为了给年幼的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我们不能断言，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一代圣贤，但幼年时身处适宜的氛围，让孟子一生受益匪浅。那么，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浩若繁星的历史故事中，智慧的先贤又留给我们怎样的哲理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七集《好尊孟母三千教》。
7: 环境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现在说，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在强调环境的重要。人所生存的环境，除了这样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环境叫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对我们人的学习和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就说说跟人文环境相关的成语。第一个叫孟母三迁。孟母三迁这个成语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因为它是说孟子的妈妈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那么它在很多的版本里面都有介绍，比较早的是刘向的《列女传》，我们看一下在那《列女传》里边是怎么说的。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社稷穆，孟子之少也，昔有为穆监之事，踊跃助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射士棒。其嬉戏为古人炫迈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喜射学宫之棒。其嬉游乃射祖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这里说的孟母三迁，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他跟他母亲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其实孟子他从小就是妈妈把他拉扯大的。妈妈把他拉扯大，一方面要考虑到住的是什么地方，另外一方面还要看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一个学习的特点。孟轲他小时候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都是爱玩不想事儿的。最开始呢，他跟他妈妈所住的地方是靠近一片墓地。小朋友玩的时候都会因地制宜，看见什么就玩什么，做什么样的游戏。于是孟轲小时候跟他的小伙伴在墓地旁边看到的都是别人出丧，怎么样的筑坟，怎么样的筑墓，他们所游戏的东西都是哭丧埋葬这样的事情。孟子妈妈心里很不高兴，她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所要带我儿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她就开始搬家。这次搬家她搬到了一个离集市比较近的地方。集市比较近，那么集市小孩子所看到的都是那些买卖人，那些商人，古时候叫商贾，坐商行贾。那么这些商人呢，在商场上面卖东西，讨价还价的那样的一个情势。孟子和那里的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起了买卖人做生意的，学着他们的语气。炫是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理解，可以理解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孟子跟那里的小伙伴玩的就是怎么样的模拟商人在卖东西那种炫耀的语气。孟子的妈妈觉得很不好，她说这也不是我所要带我儿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又开始搬家。这第三次搬家搬到哪里呢？ 附近是一个学工学校。那么在学校，小朋友看到的就是老师上课，学生受教，看到的就是祭祀的时候大家要有一种仪式，看到的就是我们互相进行交往的时候有一些作揖啊、退让啊，那些非常具有礼节的那些东西。所以孟子在那个地方参加小朋友的游戏，那就是怎么样的作揖，怎么样的退让，怎么样的用豆祖那样的器皿来进行仪式的摆设。这个时候孟子的妈妈就觉得，哎呀，学了礼仪了，觉得这就是我所带我孩子应该要住的地方，于是就居住下来，定居下来。有的人会问，为什么孟母没有第一次就选择好一个环境，比如说选择到那个学校就直接住在那儿，干嘛要搬那么多次啊？其实在当时候的条件之下，孟母他当然不知道有个什么环境理论，但是他有一个环境效应的直觉。他所居住的地方注意了几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他住在那儿还要看孩子在那个地方的学习特点是什么，学习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这个环境的直觉会导致他做出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呢，是通过事物的方式来实行的。什么叫事物呢？就是我住在这儿，我看到了这住的，哎，有不好的影响。我的孩子专门在玩这个造墓啊，在玩埋坟啊，玩这样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对于游戏价值来说是意义不大的。所以这个事物的过程让他做出了搬家的决定。这种环境的直觉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十分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成长的这种价值的取向，不是当时候一般的妈妈所能做出来的。所以关心孩子的成长，他不怕麻烦。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可能你知道这不好，但是呢，算了吧，麻烦。孟母他不怕麻烦，发现不对，自己认为不好，马上就搬。搬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不厌其烦，一直搬到最后，觉得那地方很好。所以他在不断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是否定昨天，迎来明天，最后呢，让这个环境的价值得到他认为是可以的那样一个地步。在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孟母当年那样的想搬到哪就搬到哪。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地很广，人不算细的话，一定是没有现在那么多。现在你想随意搬家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城市里面出现的现代三迁，比方说很看重孩子的学习啊，那么孩子就有个小学，有个初中，有个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在有些城市里边，那就是孩子在哪读书，这个家也安在哪儿，或者是这个租的房子就租在哪儿，这就是现代三迁。现代三迁呢，其实是想为孩子营造一个学习环境，但是是为学习营造环境，可是孟母呢，他是营造学习环境。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营造学习环境包括地理，包括人，包括事，合起来是个人文环境。可是呢，如果我们是说现代的三迁里边，小孩在哪我就搬到哪，那个东西主要计算的是时间成本。所以是为学习营造一个节约时间的那样一个环境。这两个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的这个三迁不能算是人文环境，那孟母呢就是属于人文环境。好，这个人文环境我们刚才说是地理加人加事的一个综合体。有的时候人文环境其实有一个主要的东西就够了，那就是人。你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环境。这是我们要说的下一个成语， 一富重修。
11: 人文环境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如今选择异地求学，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出国留学，这在学生们当中并不少见。而为了更好地接触和适应当地的文化，拓宽视野，学习当地的语言十分必要。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当你身在他乡，学习和掌握当地的语言就会非常迅速。2000多年前的孟子已然发现了这一规律，并且他用语言学习的规律为我们生动地传达了一个道理。那么孟子当年是怎么说的呢？
7: 一父的父跟师父的父意思是相通的，不过师父是名词，一父这个父呢就是教导，它是个动词。修也是个动词，修就是喋喋不休那种说话。所以一父重修指的是一个人在进行教导的时候，有很多人掺杂进来，他们的语言对这个教导形成了干扰之声，所以是修修的声音。这个成语是孟子里边引进而凝结出来的，我们看一下原文。益其人复之，众楚人修之，虽日踏而求其其也，不可得矣。孟子的这样的一番话，他是对一个叫做戴不胜的人说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对他说这样的话呢？战国时候的宋国有个大夫，这个大夫叫戴不胜，他非常关心宋国，他觉得那个时候宋国的国王啊，他的身边小人太多，听信谗言，但想个什么办法呢？就想推举给他一个贤德的人，这个贤德的人叫薛居周。那么他把这个事情拿来跟孟子商量，孟子考虑了一下宋国当时候的情形，觉得他这个举荐，他这个建议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番话。那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孟子先用语言学习的规律来给他打比方，他就跟戴不胜说了，他说如果是有一个楚国的官员，他想要自己的孩子学习齐国话，孟子就跟他说，他说那我们来看，你请一个齐国老师到楚国来教这个小孩学齐语，那么这个小孩身边的人呢，全部都是楚国人，都是楚语之声，这个声音太多，他会对齐国老师来教齐语的这件事情造成很多的干扰。那么这个齐国老师即便是每一天都拿鞭子去打这个孩子，说你不要说楚国话啊，你要跟我学齐国话，这样也是不行的，他还是学不会齐语。为什么？因为说楚语的人太多了，环境使然。那么反过来，如果你把这个孩子送到齐国去，你让他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住上个3年，你即使不派老师去教他，这个孩子也自然而然的会说一口的齐语。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拿个鞭子去抽他，你说不能忘本，你要说楚国话，不能说齐国话，那能行吗？也不行。所以这个是语言环境造成的语言习得的规律。好，你现在说要叫薛居周到宋王的身边去，那如果宋王身边的人都是像薛居周一样的好人，那么宋王他也用不着薛居周，因为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坏人，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谗言。反过来，如果宋王身边全都是小人，听到的全都是谗言，那么他只会学到那些坏事。你就是放一个薛居周进去，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作用呢？孟子就用语言学习的规律来跟他说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样的互相受到影响，道理是一样的。通例情况之下，或者说一般规律，那就是多数人造成的环境会浸染少数人他的言行举止。所以这种浸染的东西在汉语里边还有一个内涵更丰富的成语，这个成语叫染丝之变。
11: 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一个人如果能谦虚处下，就能学习到别人的长处。谦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地位卑微，无论是名家硕儒还是初学少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所有方面都超越别人。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谦虚地对待他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虚的态度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更具感染力，能使人如沐春风。那么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关于谦虚的成语？这些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八集《处己谦虚终受益》。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接近怎样的环境，环境就有可能把你塑造成为怎样的人。染丝看似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在墨子看来，它却反映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染缸效应。墨子通过染丝这件事，又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我们阐述了人文环境的重要作用。那么墨子列举了哪些人物？染缸效应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7: 染丝之变是墨子所看到的一个情境引发出来的感叹形成的一个成语。在墨子的第三章叫索染里边，就说了一个染丝之变的故事。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蔽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认为染色这件事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进去去到一个什么颜色里边，出来就是什么颜色。那么墨子他看到了染丝这件事情，他就发现一个素丝，丝本来是白色的，你要是把它放到苍，苍就是黑的，你把它放到黑色的染料里边，染水里边，它就马上就变黑了。你如果是把它放在黄色的染料的染缸里边，它就会变黄，染料变了，颜色就会跟着变。这是一个很正常，对于染丝行业来说根本不需要说的事情。其实我们大家要理解这个也不需要说。那他说，如果一个丝你被进去染的话，染了五次就可能有五种颜色。所以染色这个事情啊，必须要重视。他所重视的就是染料其实对那个丝构成了一个环境的影响，一个浸染的作用，然后使得那个东西改变了它的特点。那墨子为什么对染丝发出这么大的感叹呢？他后面有一连串的想象，看到这个染丝就想到人间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成长都是染丝的道理。举了四个好帝王的例子，比如说舜，比如说禹，这样的帝王啊，后代每一次说到贤良的帝王的时候，一定会举到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帝王，他们身边的人都是良臣，都是好臣。好，再举了四个恶王。这个恶王里面 比如说夏代的桀，商代的纣，这个桀和纣啊是暴君，尤其我们说商纣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暴君，就因为他们交的朋友，他们身边的臣子都是谄媚的，都是佞臣。好，因为是这样一个人文环境，所以这个帝王他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国家走向崩溃，自己呢也自取灭亡。墨子在说到这个四个良君、四个暴君之后，又专门举了一些关于佞臣、关于良臣所构成的人文关系里边那个人的例子。典型的例子呢有三个，我们这里说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好的这一个人呢，他说的是比如说有个叫段干木的人。段干木呢，他是战国初期魏国的人。段干木这个人其实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追求学问的人，他在30岁以前他都是在进行马匹的交换的那样一个活动，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经纪人，就卖马。有一次他游西河，然后就碰到了子夏。子夏呢，他是孔子的十大弟子里面的一个。碰到子夏以后进行交流，哎，他觉得子夏呀非常了不起。于是呢，跟他交谈过程当中呢，他不但知道他是孔子的学生，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他还知道这个子夏他是满腹才学，于是萌发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就拜他为师。段干木学习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自己就逐渐非常快的就成为魏国当时候非常有名的学者。但是他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了，可是他并不愿意去进入仕途。但是魏国的魏文侯知道了他，就想去拜访他。魏文侯驾着车到了他家里，这个时候呢，段干木知道魏文侯来了，他不是出去迎接，而是慌慌张张的想怎么办怎么办，他从后面跳墙逃走了。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一个国君到了你家来拜访你，非常看重你，你却不打照面逃跑了。但是魏文侯并没有生气，反而更加器重他。这个魏文侯说，这样一个人才是真有品性的人，他不会为外界的一些因素而改变自己的操守或者是原则，所以我要敬重他。魏文侯反而更加器重他，这个举动终于感动了段干木，所以段干木就答应见面。一见面呢，相聊甚欢，虽然段干木还是拒绝了魏王要他出马去当宰相、去当丞相的这样一个请求，但是从此以后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种师生朋友关系的建立对魏国也有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良臣的例子。另外有一个例子说的是易牙的故事。易牙呀，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厨艺相当的好。当时他跟管仲一起在齐桓公手下谋事，管仲是一个重臣，他是一个最重要的宰相，所以这个易牙他是没有办法撼动管仲的那种重要的影响的人文环境构成的那个因素的地位的。但是因为他厨艺好啊，他就感动了齐桓公。到了后来管仲呢身患重病要死了，齐桓公就去看管仲，他要想管仲如果不能做了，谁能够去接替他呢？其实他心中是有个想法，就是想把易牙推荐给管仲，让管仲来评价一下。可是管仲呢说，易牙这个人啊，他是绝对不能用的，他以后能够真的就爱你这个齐桓公吗？真的就替 替你办事吗？这是绝对不可信的。而且管仲说，不但你不能重用他，我建议你罢了他的官，让他永世不得入朝。除了这个易牙，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一共是三个人，但他要罢免这三个人的职位，永不入朝。这个齐桓公当时听了管仲的话，就把易牙给罢免了，下令不得入朝。但是管仲死后，齐桓公实在是想念那些美味，于是又把易牙弄进宫里来委以重任。哪知道委以重任的第二年，齐桓公自己就得了重病。这一下呀，易牙怎么做呢？他把宫里边都密闭起来，就是消息不外传，外面的人不让进来，城池也封闭起来，外面的武将文将都不让进来，简直就是把齐桓公饿死了。这个事情呢，是说的齐王他身边的人文环境，最开始有管仲在的时候是一个好的环境，所以管仲为什么叫做春秋第一相？因为他帮助齐国形成了霸业，没有他做不成。但是管仲一走，易牙一来，就变成这个易牙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墨子在《索然》里边举的一些典型的例子，我们说的两个。这个墨子的这个篇章后来被《吕氏春秋》把它收集起来，在《吕氏春秋》里面不但把墨子这一篇收进来，他还得了一个延伸。这个延伸呢，说的是孔子墨子自己的事情。孔子墨子都是一代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是个伟人。那么《吕氏春秋》里边说孔子自己是善于找人文环境，构建好的人文环境的。这个人文环境重要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老师。所以孔子他拜老子为师，那么墨子呢，他也拜过师。这个师是谁呢？就是当时候周朝有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史官，孔子、墨子，他们是拜了师，他们自己呢再传给弟子，每一代都是成功的。孔子、墨子他们两个人不能够封官进爵给他所熟悉的人或者给他的学生，他也不是商人，他不能给很多的财富给他的学生，可是他们两个死了以后，他们的弟子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啊，多到无以数计。为什么？因为就是人教导人所形成的人文环境产生的效应。这种效应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染缸效应，因为这个就是墨子从染丝这件事情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人文的跟染缸有关系的。所以那些身边的人啊，都是染料，这个染料的选择太重要了。
11: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如此重要。从古至今，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学有所成的这份苦心未曾改变，人文环境影响人、塑造人的重要作用也一直被人们所看重。荀子在《劝学》中列举了很多自然界中花鸟鱼虫的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环境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这些有趣的例子都是怎么说的呢？请继续收看《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七集《好尊孟母三千教》。
7: 除了染缸效应，还有一个效应可以称之为麻直效应。这个成语叫做蓬赖麻直，赖就是依赖的意思。那么蓬呢，是一种草，它比较松比较软，它自己生长的地方它是不能够直着生长的。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移栽过去，放到麻那个群里边，那么这个麻是一个长得又高长得又直 又比较硬的一种植物，所以硼如果放到马里面去让它成长，你根本不要管它，它就会跟着马长得很直，这叫马直效应。这个成语呢是从教育家思想家荀子的劝学里边凝练出来的。我们看荀子是怎么说的。蓬山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有的成语词典里边直接就把蓬山麻中不服而直当作一个成语。这个麻直效应所体现出来的荀子的劝学的这样几个句子，它并不是这两句，其实它是有五个比喻的。这个五个比喻呢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两个比喻是一反一正，通过一反一正的对比来说明一个道理。这一个道理呢在整个的这一大段里边是最后出来的。他要说的道理是君子居必择乡，也就是你住的环境一定要选择好。他不说人，他说的都是花鸟鱼虫。首先呢就是说的一个鸟，但时候荀子呢他是在齐国出世，在齐国做官。他说南边有一种鸟叫蒙鸠，蒙鸠这种鸟呢就像一个鸽子，我们有的地方呢也叫它斑鸠。蒙鸠这个鸟啊，它很耐心的做它的窝，用羽毛铺成窝，然后用一些发丝啊把它编接成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好的一个窝。但是这个窝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芦苇的花上面，芦苇花，那就芦苇的上梢，放在那样一个地方，风和日丽，非常的暖和，没有问题。但是狂风一来，芦苇被折断了，芦苇一折断就鸡飞蛋打，鸟窝摔下了，窝里面的蛋也就是卵打碎了。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没有选择生存环境，或者是没有选择居住的环境，不像孟母三迁那样的。接下来举了一个好的例子，西边有一种草叫夜干，夜干这种草呢长得可以是四寸高，然后它可以开花。这个夜干草啊长得那么矮，可是它生长在山区，在山区就是有山，所以这种夜干草它虽然不高，可是夜干草呢可以看到百里以外的东西，它都能够看得见。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是说百里以外的东西给它放大了，而是这个草啊它所生长的环境选择了一个高山的那样一个环境。所以这两个例子是用来说君子居必择乡。接着荀子又用了两个比喻构成它的第二层，这个第二层里面就出现了蓬莱麻直。那么这个第二层说的是另外一个环境的重要，就是君子游必就是，你在家里选择环境，你要选择那个人文环境比较好的，你要是出门了，你要跟好人打交道，游必就是。那这两个例子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蓬莱麻直，松软的蓬草，你如果把它迁移到麻的那个队伍里边去，你不用关心它，它自然会长得很直，这是一个好的例子。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那沙子是白的，如果这白色的沙子呢你放到涅里面，涅是什么？涅是黑土，所以你把这个沙子放到那个黑土里边去，这个沙子就变黑了，这就是浸染效应。所以这个里边是说的沙子呀，你不要跑到那个地方去，也就是游必就是。这两个一正一反的比喻说完了，接下来第五个比喻就是一个收束。如果你不懂得居必择乡游必就是，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一个是自己改变了，另外一个呢社会会抛弃你。 于是举的第五个例子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被社会抛弃的。有一种香草叫兰槐，兰槐的根叫止，这个止呢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停止的止。那么这个草字头加一个止，看起来像一个形声字，但是你解它的本意，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这种香让人流连忘返，让人停止脚步。这个止啊就很香的，当时候古人就有不少的人把它作为一种净化环境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止放到一个酸臭了的淘米水里边，你那个止就是兰槐的根，如果浸染在这个淘米水的酸臭里边，它也就会不香了，它就会变

0: 夫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一个人如果能谦虚处下，就能学习到别人的长处。谦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地位卑微，无论是名家硕儒还是初学少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所有方面都超越别人。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谦虚地对待他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虚的态度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更具感染力，能使人如沐春风。那么，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关于谦虚的成语？这些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八集《处己谦虚终受益》。
1: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分水果呀。
2: 好啊，彤彤。
1: 妈妈一个，我一个；爸爸一个，我一个；彤彤一个，我一个。
2: 彤彤呀，一人一个才好呀。
1: 为什么呀，妈妈？
2: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就是要一起承担，一起分享啊。分享，传递美好时光。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程咬金在小孤山长夜林结下黄杠和龙一共，尤俊达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没想到这黄杠这么容易就结下来了，这可发了大财了，发大发了。担惊的是，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啊，大隋朝得倾巢出动，派侦查人员来侦破。小孤山长夜林离我这几里地啊，我受株连，如果查出蛛丝马迹，就得抓人起赃。我这一村子人也好不了了，怎么能够把这事情能压下来呢？尤俊达呀，反侦查能力特别强，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了，事先就把程老太太和他的母亲送走了，送到离这十几里地另个小庄子住下。为什么这么做？一来不能惊动老太太，二来万一要是犯了案，别让老太太受株连。然后他连夜就把楼兵都解散了，就是接黄杠的天刚亮，给他们每人发个红包，重赏啊，快走。这伙人要是抢劫，是楼兵，平时都在尤俊达的手下做买卖当伙计，都是自己人。那位说了，集体作案不怕这帮人有人出手告密吗？没事，那阵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大隋朝啊，因为朝廷昏庸无道，朝中大臣悬城卖官，老百姓活不起了，高压之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遍地烟火。这伙人呢，都是反大隋的人，你想怎么能做朝廷鹰犬呢？尤俊达还觉得不放心，告诉程咬金，从今天起你呀，到地窖里睡，不许出来了。开始程咬金不干呢，说破利害关系，程咬金同意了。好吧，我听你的，地窖在哪儿？黄杠放在哪儿？我也得看看呢，啊，开开眼。好，你随我来。尤俊达领着程咬金来到后花园。后花园前文我说过，这块有一片竹塘，密密麻麻的竹林茂盛啊。尤俊达手分竹林，哈着腰跟着程咬金往里走，走了很远。嗯，这块是空地，哥哥你看，就在这儿。空地上有个木盖子，嘎巴把木盖打开了，里边是倒下台阶。哟，我说兄弟啊，你是早有预谋啊，早就预备地窖了。哥哥，狡兔还有三窟，干我这行的哪能不准备呢？ 这就是存我们财产的地方。随我来。到里边一看呢、太大了，一间套一间，好几十间呢。在那墙壁上挖个小洞洞，干嘛点着小灯，看得清清楚楚，越往里走越宽敞。金窍、银窍以及龙一贡的箱子都放在这儿了。尤俊达说，哥哥，你看这是金宝银宝，你说咱们怎么花吧，怎么花这辈子也花不完。嘿，我可发财了。程咬金把那嘴咧的都咧到耳台子后边去了，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哎呀，我说那咱们现在可就有钱了。哥哥，有钱了不假，可是咱也惹祸了，这件事儿杨林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防备点，一番官人前来查案呢、为了掩大家的耳目，另外避避风，哥哥你可千万别上去啊，在这吃在这喝，实在闷得慌，就在那金窍银窍里拿出一个金宝银宝来，在这虎皮石上哗哗磨棱，犊子呢，把这马蹄金马蹄银你磨得没棱的圆了，咱这案子就消了，这是我们绿林规矩。我说兄弟啊，我明白了，这哪是发财呀，这是把我自己监禁起来了，咱可讲明白，我在这里可闷得慌啊，我可不能老在这儿待呀，哪能呢，风头一过我呀、会把你请出来的。好了，就这么着了，铺盖都在那边呢啊，这块还有通风地方，我走了。尤俊达安排完了，来到了上边，为了防止万一，他定了个哭丧祭。他母亲有口寿材在空房子里放着，告诉家人快找人搭灵棚停棺材，全府上下每人一套寿衣、哭丧棒、孝袋子，给我扎牌楼。干嘛？说他妈故去了，门口贴上丧条子，又请来古乐班子在门口连吹带打，里边找和尚老道来念经超度亡灵。这还不算，他在东西南北四个村口派出眼线守住庄口，及时通风报信。西庄口外有个中年人，本地人打扮，搭了个搭脸，拿着哨棒来回转悠，干嘛呀，看有没有眼生的眼差的，不是本地人，赶紧往里边报信，庄里好做准备。南边是个卖烧酒的，北边是个卖鲜货的，卖钱不卖钱没什么，就为了往庄子报信儿。东庄口派了个小孩，这个小孩啊叫小牛，都管叫牛牛，今年11岁，这孩才精灵，这是尤俊达手下伙计个孩子，尤俊达特别喜欢他，就派他在那玩，实际呢看着，如果官人打着路过，你给我们送信儿的。他倒霉就倒霉这孩子上。就这样一晃过了20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大家有点松劲儿了。到23天上，这天的小孩牛牛正在树林那玩呢，拿着沙土拍燕窝，正拍着，就听东北这条岔道上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马挂銮铃。牛牛抬头一看，哟，远处来个人，这是干什么的呢？是尤庄主的好朋友呢，还是抓差办案的？书中暗表，来的正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前文我交代过，秦琼、秦叔宝18岁就在历城县当差呀，抓差办案，有两下子。他的破案率能达到99.9%。 要拿现在话说，他够神探亨特的。后来呢，调到唐璧手下当棋牌官，不做这行，就因为程咬金结了黄杠，怒恼了杨林，杨林给唐璧两个月的期间破案，唐璧又给历城知县蔡有德一个月的期限，蔡有德没辙了，从唐璧手下借来秦琼，给15天叫他破案。秦琼一看，这担子压到我身上，我得办呐，要不然我多灾了。是谁呢？秦叔宝就怀疑尤俊达，我到汝南庄看看。就这样，秦琼穿过了长叶林，走了不远，心里琢磨，汝南庄大概就在这左边，虽然我过去来过，可记不太清了，我打听打听，我左右看看，这个道上没人，就树下有个小孩在玩耍。他急忙甩凳下了马，腾腾腾来到小孩近前，小牛牛抬头一看，来的人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龙，头戴扎金，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大红的中衣，厚底的靴子，往脸上宽看，面刺淡金，两刀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肢阔口，磕下有3绺墨然，牵着一匹马，马的铁锅梁，判官头上挂着兵刃。小孩眼珠转了转，心里琢磨，我们这庄子没这个人，我得小心点。这时秦琼问，娃娃，我跟你打听个地方，你知道吗？
0: 嗯，你打听哪儿啊？
4: 汝南庄离这多远？
0: 啊，你打听汝南庄啊？你站这个地方叫3座林，要是过了我手拍这个燕儿窝，就叫汝南庄。你到汝南庄找谁呀？你姓什么？你叫什么？嗯，
4: 秦琼想，这孩子真会耍嘴皮子，他怎么问这么多话呢？哦，我找尤俊达，尤庄主
0: 啊，找我们庄主啊，你过两天再来吧。
4: 怎么，
0: 他们家这两天正办事情呢。
4: 他们家办什么事情呢？
0: 他妈死了。
4: 啊，什么病？
0: 发药子吧。
4: 秦琼一想，发药子有死人的吗？这孩子胡说。
0: 你要找他呀？就在那个庄头上。你去吧啊。我得回家喽，吃饭喽！噔噔噔噔噔，
4: 连窜带蹦就跑了。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出身，专讲察言观色，一看这孩子两只眼睛来回直转，说了那么多话，他是回家吃饭吗？是不是到庄里通风报信啊？好个机灵的娃娃呀，这回你可算白机灵了，你这两条小腿儿还能跑过我战马的4条腿吗？我追过去。想到这，任登上马，一拱当，这匹马过去了，把孩子扔到后边，孩子噔噔噔噔紧跑，那能跑得过吗？就听着不亮亮亮亮亮亮，
5: 牛牛心的话，他比我跑得快，这信儿也报不成了，
4: 得了，也甭领赏钱了。他冲着秦琼做了个鬼脸儿，秦琼看得清清楚楚，这孩子谁教的呢？哎，我别想那么多，都是朋友。秦琼进了庄口，再往对面一瞧啊，哎呦，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蓝匾白字上面有两个字清风。他一提马来到尤俊达的门前，见营门扎着素彩，设摆着鼓锣架子，有7个吹鼓手在那连吹带打。秦琼赶紧下马，到近前仔细一瞧，左手里贴着个桑条子，写的是游宅丧事，树报不周。 看看尤俊达母亲去世的日子添的是6月23。
5: 哦，
4: 看来黄杠不是尤俊达结的。他母亲6月23故去，黄杠是6月24被结，尤俊达没这份心思。要是说他办的假丧事为了掩人耳目，那也不会拿老娘的丧事做掩护，多丧气呀、啊！老太太活着给办丧事不会。方才那个孩子指路也是真的。
5: 哦，哎，办案的人呢都有疑心病，看谁都像作案的。算了吧，我呀回去吧，人家办丧事我别给添乱了。
4: 想到这儿，他扭头要走，可又一想，我不知道老太太病故也就算了，既然来了知道老太太故去，不进门也不够朋友啊。有钱难买零钱掉，我烧张纸。秦琼啊挺仁义，想到这儿下了马，刚要进门，猛然发现在门洞的过道里有6个家人，虽然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可在那嘻嘻哈哈的，一点儿也不像办丧事的样子。秦琼又犯疑心了，这是死人吗？哦，日子都不少了，不少也不能这么样啊，我吓唬他们一下。想到这，他喊了一嗓子：嘿，你们胆大包天，结了黄杠还假办丧事，你们还想逃走吗？就这么句话，再看里边人都吓坏了，有的吓得颜色更变，有一位坐在凳子上出溜就坐到地上，两眼发直。这伙人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怎么？我们结黄杠有人知道了？抬头看秦叔宝，当时在旁边站着小矮个，这个人机灵打个冷战，仔细看他认识，是秦琼，他蹭就出来了。哎呦，我当谁跟我们开玩笑呢？原来是二哥呀。二哥你好，我这有礼了。嗯，您是哪位呀？秦琼看了看，挺眼熟，真个子不高，瘦小枯干，眼睛烁烁放光。你，哎呀，您怎么忘了呢？我不是飞毛腿朱能吗？哦，朱贤弟呀、啊，你挺好吧？挺好。那么秦琼怎么认识朱能呢？原来几年前朱能作案，被秦琼给抓住了。秦琼一看他是条汉子，又冲单雄信的面把他给放了。好几年没见，今天在这儿碰着了，你怎么上这儿了？啊，我在这儿给人家照顾外贵，嗨，养家糊口呗。二爷您挺好。好啊。哎，老尤家谁雇去了？哦，是庄主的母亲。什么病啊？嗨，老太太有个咳嗽根儿，一到秋天天凉就齁了气喘的下不来床，等开春他又缓过来了，今年也不怎么的了，大夏天哎，这齁了病犯了。嗯，就搁这老病上啊没底。哦，秦叔宝神没说，哎呦，咱们俩光顾在这说话了，快给尤庄主送信，我呀给老太太烧两张纸。
5: 啊啊，好好好。
4: 朱能拦住秦琼，那个意思叫门洞的家人到里边给尤俊达送信做准备。哪知道俩人说的太近了，家人没动，秦琼要往里走了，朱能着急了，哎，送信没有呢？啊，好，我们这送信。朱能心的话，你真耽误事儿啊！有家人腾腾往里走，朱能领着秦琼也就进了门洞了，一直往后去。咱们再说尤俊达，结了黄杠之后20多天没事儿，他也就放松警惕了。现在干嘛呢？孝衣孝帽子孝袍子早就脱了。热呀，6月份呢，干嘛呀？在那下棋呢。就在这阵儿，家人来报，秦琼、秦叔宝到。尤俊达吓得噌蹦起老高来。啊， 他来了。秦琼是唐璧手下的齐白官，历城县的捕快出身，他来干什么呢？是巧合呢，是办案来了。谁来我都不怕，我还就怕秦琼。这个人眼睛不揉沙子，太精明了，他精明的比贼都精，我不能不防。到哪儿了？已经进来了。哎呀，快快找校袍子。秦琼已经进来了，尤俊达歪戴着校帽子，脚底下穿着两只白鞋，一只提上一只塌拉着，里边露着枣红色的内衣，身上校袍子刚身上一只袖，正身那只呢，校带子搭了在胳膊上。秦琼没说什么，因为天热啊，一会儿老太太过去20多天了，那么脱了孝衣也不算事儿。只见尤俊达来到秦琼近前，抱腕当胸：“二哥，您来了，念小弟重孝在身，不能失全礼。二哥，您往里请吧。”秦琼想，尤俊达死了母亲，自己心情也沉重。一直来到灵堂，我给老太太上个香。他在供桌前抓过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朱能过来把秦琼搀了起来，尤进拿过来磕了个丧头：“二哥，我给您磕头了，贤弟免礼。老太太故去了，你也别着急，大热天儿别把你急着，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二哥说的对，二哥您请到东屋坐吧。”把秦琼让到东配房，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秦琼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尤俊达的脸色眼色，嘴没说什么：“兄弟，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啊？”“哎，二哥呀，要说我妈，真得说是好修行。她的腿脚不利索，平常上中厕，不是你弟妹看着，就是有丫鬟跟着。今天正赶上屋里没人，她自己去了，进了中厕就听扑通一声，院人进去一瞧，原来是我妈一跤就摔到那儿了，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了，就这么故去了。哎呀，这可真是老太太的好修行啊，没遭着罪。那你往开处想，可不是吗？人都故去了，我不往开处想也不行啊。二哥，你喝茶。”“二哥呀，听说你高升了，在济南镇当了棋牌官，不错。要这么说，二哥你大喜呀。”“嗨，喜什么呢？最近我有点麻烦事儿。”“哦，你有什么麻烦事儿？说一说，我要是能给帮忙，必给您分忧解愁。”“哎呀，兄弟，那我先谢谢你了。他是这么回事儿，靠山王准备的龙衣贡和国币躺银，6月24有两家太保押往长安，半夜三更走到小孤山长夜林，来了响马劫道，说是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战败了两家太保，将全份的黄杠劫去，为首的响马头报名是个蓝脸，叫程达尤金。”“兄弟啊，这程达尤金是谁你一定知道。”“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真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有什么干的？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爸爸，我肚子疼。
1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琼亲书报，为调查抢劫黄杠一案，到武南庄尤俊达家，他和尤俊达说，作案人姓程名达，字尤金，这个人你一定知道。尤俊达眼珠子逛了逛，心的话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是程咬金干的，不过这件事儿，就是刀压脖子也不能说，一说全家该斩，祸灭九族，不但这财发不了，全村的人都得跟我死。秦琼，哎，别看你跟我绿林人有交情，分什么事儿？你我咱们不是一个道的人，你也别拿话吓唬我，我早有精神准备。想到这儿，他晃晃头，二哥呀，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哪知道程达尤金呢？我没听说呀。我娘刚刚故去，我在家里守了20多天了，这也跟我没关系呀。哦，我是说呀，出这个事儿地点离你这挺近，鸟飞有个影儿呢，真格的你没听说？没听说。二哥，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呀。啊，你已经不在衙门里当捕快班头抓差办案了，你怎么揽这活儿？这可太难了，这个案子太大了，你一个人能办得了？嗨，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也是事出无奈呀，靠山王杨林听说丢了黄杠，可气坏了，就给我们家镇台将军60天的期限，要人赃并获，若是60天不能破案，就把济南府历城县2处合成文武官员一律革职，官大的充军发配。杨凌给唐璧60天，那唐璧给历城县知县30天期限。谁知啊，历城县的蔡知县竟到镇台将军那把愚兄给借出来了，给我半个月期限，逼着我非把响马擒来不可，如若不然，我身家难保啊，我实在没办法才找兄弟你来了。哎，我先得说明白了，哎，我说了你可不许过意，二哥，嘿嘿，有话您只管说。兄弟啊，比如说这件事儿，哎，比如说啊，要是你做的，你跟我实话实说，我给你把案子了了。如果我叫你当堂到案，那不是二哥所为呀。你说出来，二哥必有个办法。你多少道出点儿，我想法给你掩盖，让这件事儿不至于败露。我的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尤俊达想，你这是给我窟窿桥走啊。哼，姓秦的，你等我的。哎，二哥呀，你真够朋友啊。嘿，按你说的，真够八全其美了。啊，哎，别，你别生气。比如说这事儿不是你办的，二哥我找你来了，你得帮助我破案呢。我还是那句话，小孤山长叶林离这儿也就3-5里地，在你的家门口啊，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谁干的？我说这番话可都是真心的话，没有一句瞎话，要说瞎话我就不够一撇一捺的人。尤俊达说，哎，二哥你别说了，冲你这几句话我应当罚你。想当初我尤俊达在巴黎二仙庄也曾金盆洗手焚香起誓，绿林这碗饭我不吃了。 二哥你正在那儿养病啊，我洗手的时候你还在旁边来着，你要不知道我不能挠你，可是你知道这回事儿啊。再说了，不用说64万，就是640万摆在我眼头里，我连眼皮都不抬。我要是背着我们同行偷着做绿林买卖，放我们绿林的规矩，大伙得把我乱刃分尸。你想我能办这事儿吗？再说了，我母亲23去世，我能在第二天去劫道吗？是不是我该罚你？秦琼心的话就冲你这么急，你心里有鬼。我还得说，那现在说啊，秦琼在做思想工作呢，掰开揉碎想撬开尤俊达的嘴，怎奈尤俊达铁嘴钢牙。秦琼一想，我要不把你弄明白，我也白吃衙门这碗饭了。俊达兄弟，适才把话说开了，我也没说这黄杠就是你结的，是你更好，要不是你呢，你给我想个法子。尤俊达说，黄杠不是我结的，你叫我想什么法啊？你这是往死里逼我呀。这么办吧，容我把母亲埋葬了，我慢慢替你打听打听。哎，你这不对，你这叫敷衍我，咱们可不是这个交情啊。事态紧急，我这是火烧心呢，你给我慢慢打听，那你还够朋友吗？尤俊达也火了，那我们家死丧在地不管就管你吗？秦琼说，兄弟啊，你错了，你别拿我秦叔宝当木头人啊，在你家门口出的案子你不知道，我不相信。哎，咱们是自己人，我说话你别过意，你要是这么说，八成接黄杠的就是你。说到这儿，秦琼这脸呱嗒就撂下了，再看尤俊达反而哈哈大笑。好，转来转去核算，这黄杠是我结的。嗯，就说是吧，你要知时达物，赶快说实话，我一定把这事情给了了，绝不把你带走。不行，结黄杠的事儿我不知道，我没结，你这叫血口喷人，愣说是我，我是背屈含冤。你说你脸红脖子粗的跟我嚷嚷，我也得原谅你，适才你已经跟我说了，要是黄杠是我结的，你绝不带走我。这可以说够面子了，不愧你的外号交友四梦长。你有面子，难道说我一点面子不讲吗？那我也太不够朋友了。二哥，我叫你痛快痛快，你带锁链没有啊？干什么？你带着锁链把我锁上，把我带走。不过到了大堂池上你可得教我呀，你教我怎么说，我就承认黄杠是我结的，我领受国法被千刀万剐也没有关系。为了二哥您，我该着怎么死，我是情屈命不屈。二哥你动手吧。秦琼一听啊，头上青筋突突直蹦，气坏了。尤俊达，你这叫骂我，我是拿朋友的命交差吗？那可不是我秦琼所为，我可不是自己吹呀。从我18岁在衙门抓差办案，我没办错一个人，无赃无证拿朋友去交差，那我成什么人了？嘿，你这话地道。好好好，二哥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挂起来，如果我们素不相识，你净等着抓差办案好不好？秦琼说，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叫我查出来赃证，我可不讲面子，你可别后悔。嗨，我有什么后悔的，咱们一言为定。秦琼气坏了，腾就站起来，我走了。尤俊达故意气人， 你呀也别过意，家办丧事不往外送人，不送了。秦琼叫人家给干出来了。秦琼往外一走，朱能就进来了。刚才飞毛腿朱能在那听得清清楚楚。大庄主啊，你们哥俩别闹僵了。秦二哥够朋友，商量着办才对。这事儿真要闹翻了，恐怕咱们后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再说秦二哥他这么走能完吗？贤弟，你不用管，我跟他势不两立，我怎么说你怎么办，你赶紧走，给他插个尾巴，瞧他落在哪儿了。他要是调兵围庄，你赶快给我送信，我这儿好准备，快去快去，能吗？哎，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别看秦琼有那么多桂冠扣在脑瓜顶上，谁钻到心里怎么想的。好，那我走一趟。飞毛腿朱能来到门上一问，说秦琼往哪儿走了，家人说他出来上马往南去了。朱能赶紧追下去。再说秦叔五宝出门上马，离开武南庄走了五六里地，找了个集镇，一看路南有一座大殿，他就进来了。来到了西跨院北房，要了个单间，把包袱军刃拿到屋里，伙计给沏茶招待。秦琼说，伙计你受累，你到前边柜上啊留个话，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有人来找我，请他到跨院北房着，是了您呢。哎呦，原来您是好汉秦二爷呀，失敬失敬。伙计出去了，把这番话对账房先生一说，留了个话。过了一会儿，秦琼问伙计，哎，有人找我没有？哎呀，没有。又过了会儿，他又问，有人找来了没有？没有。要是有，我不就带来了吗？这是太阳落山了。秦琼闷闷不乐，要点酒菜自斟自饮，心想，尤俊达呀，通过我察言观色，这黄杠就是你结的，你还瞪眼不认账。不过这里还有疑点，就是滚单上说得清楚，结黄杠之人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和尤俊达长得不一样，光怀疑不行，没证据啊。再说了，64万金银那是挺大一堆呀，他往哪儿藏，在哪儿呢？得找着啊。哎呀，这尤俊达怎么就不开窍呢？又过来这儿，伙计有人找我吗？二爷您喝酒吧。没有。秦琼把饭吃完了，天也大黑了，喝了点水赌气睡了。秦琼为什么问有没人找他呢？秦琼是面上人，他懂得绿林山上事儿。他想，我在尤俊达家就问接黄杠的事儿，耳目众多，那些人都是他的部下，一是他觉得脸面无光，二是呢难以说出口，那么我躲在店房里没有人，他随后应该追来跟我说实话，他怎么不来呢？到了第二天清晨，洗漱已毕，吃饱喝足了，他越想越生气。昨天投探武南庄疑点很多，尤俊达呀，我走了是放你一马，你就应当到店里实话实说，你不理我，阳干我，就是不来，这是给你脸，你不要脸，难道我秦叔宝就跟你完了吗？我还得去武南庄打探。那么以什么为理由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点手叫个伙计，哎，你们柜上会做祭席吗？哎呀，我们柜上专门做，那给我做一桌，你是要荤的要素的，给做一桌素席，给亡人做一桌素席，那你去办去吧。那边准备 这边等了一会儿，一切准备完了，伙计把这素席装在了圆笼里，有人给挑着放在了门前。秦琼付完电饭账钱，将马牵出来，挂好了军刃，跟着这个挑挑的直奔武南庄。很快来到门前，里边的家人一看，哟，嘿嘿，秦琼又来了，哟，后边有挑挑的，这是出份子了。大家赶紧接出来，哟，二爷您来了，二爷您好。呼啦出来六七位，有人接过马的缰绳，赶紧给拴好，前呼后拥的。哦，诸位吃过早饭了吗？便过您了，那您往里请吧。他往里一走，那边连吹带打，呜啦哇呜啦哇，咣咣咣咣，折腾一阵，这阵早有人往里边送信儿。朱能赶紧去。

阁展应该叙话了，可是尤俊达故意的挺着胸脯，把脸一扬，是一言不发。心说昨个咱们说翻了说茶了，今天你又回来恶心我来了，是阴魂不散呢、啊、我不理你。秦琼一看尤俊达这个样子，嘿嘿，你不理我，哎，我理你，我有的是话说啊。贤弟，二哥，贤弟啊，昨天我真后悔，我越想我实在不对啊。二哥你怎么不对了？我想在家里当着好些人，我这么讲实在不给你留面子。咱们假装翻脸，你把我赶出去，我走后我想你一定打发人看我落在哪，回来告诉你，你应当赶紧找到我。我们俩见面之后呢，咱们说点梯几话，你把事儿和盘托出，我一定帮你把这案子给消了。可是我在店房里只等到定更，我还没睡呢，你怎么就不找我呢？你不是不找我吗？今天我又找你来了。尤俊达听了心里这个气呀，心想好个秦老二啊，你这张嘴是真能说呀，我说不过你，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能叫你给套出实话，打死我我也不承认，你能怎么地？嗨，二哥，我找你干什么呢？我心里没病啊，我有病我找你，我没病我干嘛上得去啊？哎，兄弟，你跟我装傻充愣，我不是装傻，你诚心挤兑人。秦琼笑了笑，兄弟，黄杠事儿咱不提了，我给你讲个笑话你听一听。二哥呀、啊，这阵还有心听笑话吗？不不不，我一定给你讲，你一定得听，那你说吧。想当初我和你们总瓢把子单雄信是慕名的朋友，直到我被困在潞州当捡卖马，才结交成生死弟兄。这件事儿你知道吧？嗯，我听说过。后来呢，我在皂角林捡伤人命，单雄信是真够朋友，他为我着急托人情上下买动，才免去我死罪，充军发配到北平，不然二哥的脑袋早就挂在潞州了。这都是单雄信的力量。直到我由北平转回山东，走在半路上，我一想我得先到山西潞州二贤庄见见单员外。等我到了二贤庄，单雄信无缘无故跟我翻脸，不见我，从怀里掏出一本账来，他就扔出去了。当时他说，这本账是我们天下绿林里一本总账，今天给了你，你要是不按照账上围剿，就算你错了。说完话把这本账扔出去，咣当把门关上了。嗯，尤俊达闻听吃了一惊，啊，还有这个事儿？二哥，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嘿，兄弟，你问我，我也不明白。这话是说到这儿啊，这本账我能不拿起来吗？你该拿起来，要被别人捡到交到王府，就坏了大事了。谁还不说呢？我再叫门，单员外不给开，只好拾起账本回到济南府。你想，单雄信他给这本账为什么不明着交给我，非得假作翻脸给我呢？说明单雄信他是英雄，他这明着说，二哥，我给你这本总账，叫你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到了山东您的管辖地界，你要多关照多维护，他要这么一办就不够英雄好汉了。尤其他心怀大志，他这么一翻脸给我这本账，是看我这人识不识交，他也是叫我维护你们诸位。昨个咱们一碰面，我说那番话，兄弟，不怕你过意，我要冲你，咱们没那么深的交情，我是冲单雄信。

把这本绿林总账翻了几回，账里头没有成达尤金，可是成达里头有你个达子，尤金里有你个尤子，我想一定跟你有牵连，绝没错。说到这儿，尤俊达微微含笑，哼，你愣说是我接的黄杠，是你看出什么破绽，还是我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你说说我听听。尤俊达呀，你的破绽太多了，我都说不过来了。那好，你说说。头一个，你在东庄口外安了个小孩，专门注意来往行人，我给他打听道，他给我耍贫嘴子，我问老太太什么病，他说发药子，是不是你安的眼线？我到你们家门口，门道里那几个人聊得正欢，我诚心炸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吓得从懒凳上出了下来。朱能出来了，我一问老太太什么病，他愣说老太太大三伏的犯哮喘病而亡。我见到你，你塌了个鞋，歪戴着孝帽子，在穿孝衫的时候里边露出枣红色衬衣，这算不算破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室内新闻。即日起持续到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账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市住建部门消息，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共管模式，累计纳入资金监管资金18.24亿元，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幅达90%以上。近期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布增，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模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

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6月23号开始报名，报名网站为郭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有序平稳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接着，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电波直播电商监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24年开展直播电商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已查处直播电商违法案件308件，曝光2批16件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制度完善、专项整治、 AI 智慧监管和服务赋能四管齐下，让安徽老百姓在直播间购物更安心、更放心。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仅70%。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玉米鼠苗不细，别心急，农技人员低头劲来支招。
1: 对前期播种的一出现缺苗断绒的地块，要及时的进行浇水补偿，保证你一播全苗。
0: 天气越来越热，鸡鸭牛羊也怕高温，怎么做才能让畜禽安全度夏呢？
2: 羊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衣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
0: 磷化铝毒性强，熏煤千万不能使用它。
3: 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的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0: 不追求高额彩礼，不搞铺张的婚礼。桥城区五马镇杨龙村这对新人办婚事跟其他人都是不一样。
4: 彩礼高低并不能决定就是幸福不幸福嘛，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了。体谅体谅父母，挣钱也不容易啊。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个的走进农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
6: 大家好，我是打岔的。最近哈，不少人家的玉米苗呢都出来了，还有很多的大伯大爷哈都给我念叨，说自家的地里边的这个冬缺一苗，西缺一垄的，看着心里都干着急。
5: 你光着急没有用呀，
6: 啊，
5: 咱得对症下药。
7: 6月16号一大早，桥城区赵桥乡的玉米地里一派忙碌的景象。种植大户焦奎正在忙着给自家的地块浇灌补水，就为解决出苗不齐这件头痛。

0: 疼的事儿。
1: 我们农村的这个玉米，在榆钱包了一部分，我看从那个啥出苗上来看，有个别的没出来。我现在呢都是及时补点水，有那没出来的，能叫到一包全苗。
0: 针对眼下的苗情呢，乡里科技特派员专门跑了一趟地头，给农户们送上管护提醒。
1: 建议农民朋友呢，要到田间地头，要查看这个苗情。对前期播种的一出现缺苗断绒的地块，要及时的进行浇水补偿，保证你一播全苗。
0: 眼下地里的玉米呢，大多长到了两叶一心，苗龄小，抵抗力弱，不光要补苗保伤，再过段时间呢，除草防虫这两件事呢，咱们也要盯紧了。
1: 等到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到三至五叶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化药除草。玉米苗出来过以后，这个还有虫害，如果要虫害特别严重的地块，要先打一遍防虫的，防止这个小苗被这个虫害有的连根咬掉，造成缺苗断绒。
0: 一旦玉米长高进入拔节阶段，除草剂可千万就不能再用了。
1: 如果化药除草，就会造成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在化药除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选对这个除草剂的这个品种。另外一个呢，这个要做到二次稀释。一定要选择这个下午的这个四点钟以后，要进行及时的喷药。如果你要是喷药过以后，这个三到五小时如果遇到这个降雨，还要进行这个补喷。
2: 陈
3: 啊，
2: 现在正是种大豆的好时候，不少种植户呢年年种大豆
3: 啊，
2: 产量呢却上不去，你说可气人。
3: 可不是嘛，其实呢这不是地不好，是播种管理没找对法子。
0: 想让大豆苗期少生病，少遭虫子啃，那么播种前的拌种这道工序咱们可千万不能省。
1: 都要进行拌种，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期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期病害的这种目的。
0: 拌种呢做好了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这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
1: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三个十五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0: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这出苗之后啊，还有一件要紧事儿，直接决定了大豆的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要及时查看出苗情况。
1: 大豆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补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绒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期、苗状、苗匀。
3: 莫哥，你看这天上是越来越热了，人坐住呢他都出汗，你说咱家里养的鸡了、鸭了、猪了、牛了，是不是也跟着遭罪呢？
2: 那是的，这天一热，你这畜禽不爱吃不爱动
3: 啊，
2: 还容易生病，到底咋能就是这些畜禽安稳度夏呢？走，咱听听技术人员咋说的。
0: 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密闭闷热的畜禽圈舍很容易让畜禽产生热应激反应。针对夏季高温养殖问题，农技专家提醒，夏季畜禽养殖不用慌，只要从环境、饲料、日常管理多方面精细调控，就能有效规避高温带来的养殖风险。
4: 首先呢，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0: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呢会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的配比，贴合夏季的养殖需求。
4: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0: 除了吃好，夏季畜禽饮水管理呢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持水槽的水质清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当中适量的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那这个小方法呢，能够有效的帮助畜禽调节身体的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畜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
4: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畜禽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有机产生更多的热量。
2: 现在你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的村民哈都用上天然气跟液化气了。
3: 是嘞，天然气、液化气方便是方便，但是食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呀。
0: 这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啊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这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们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呢，就要跟大伙说一说，咱们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
5: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0: 那除了用气的时候要盯住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还有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记的事。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
5: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波纹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0: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的钢瓶呢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了。其实啊，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
5: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2: 咱们农村收粮囤粮，不少人家呢都用那个防虫药。你见过那白色的药片子叫磷化铝吗？
3: 小的时候见过，不过哈，现在可不能用了。
2: 你说的对，这药片看着不起眼，实际上呢它是夺命的毒药。
6: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的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0: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看不见摸不着，伤害呢却遍布我们的全身。最可怕的是目前没有专门的解药，一旦重度中毒就极易丢命。中毒轻重呢还分三个阶段，很多人的早期症状容易被忽视。
6: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0: 一旦不小心沾到了药片，吸入毒气，咱们也千万不能慌，要迅速的采取简单的急救步骤，为就医争取保命时间。
6: 如果不慎接触到磷化铝或吸入磷化氢气体后，要立即进行急救。首先要立即脱离毒源，迅速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带，这是最核心的急救措施。立即拨打120，将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
3: 莫哥，咱庄稼人种地、种菜、种果子哈，一年忙到头，都盼到能卖个好价钱。
2: 你说的是嘞，可是都怕碰见这样的糟心事，东西拉走了，钱不给。
3: 几个呢，都给大伙好好的说说，要是碰到收购商拖欠咱的卖粮卖菜的钱，到底该咋一步一步的维权，把血汗钱给要回来。
0: 律师呢丁志勇说了，维权这事儿没那么玄乎，咱们按步骤来就行。第一步呢，最关键就是主动找收购商好好沟通，当面或者是打电话催要货款。不管对方是说没钱还是让等着，咱们都要开口要，不能不好意思。
7: 进行催款，在催款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证据，这个证据非常关键。可以通过电话录音或者书面催收，把这些证据留好。
0: 那可能有老乡要问了，我好好跟他说催了好几回，他还是耍赖，一直拖着不给，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咱们千万别忍气吞声了，也别跟人家吵架扯皮，咱们要走正规渠道，直接呢去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把情况如实上报，把手里的证据都交上去，
7: 申请他们出面去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我们可以依据我们手里面掌握的证据，通过诉讼要求他们付款。
2: 走进农家精彩多，
3: 下期我们接着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眼下正是种豆的好时节，可不少种植户年年种豆，产量却总上不去。其实这也不是地不好，是播种管理没找对法子。今儿咱们就请到科技特派员给大家讲一讲种大豆都有哪些讲究。想要大豆苗期少生病，少遭虫子啃，播种前的拌种这道工序可千万不能省。侨城区赵桥乡科技特派员朱志富：
4: 都要进行拌种，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期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期病害的这种目的。
1: 拌种做好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朱志富：
4: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3:15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1: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出苗之后还有一件要紧事，直接决定大豆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及时查看出苗情况。朱志富：
4: 大豆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不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种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期、苗状、苗匀。
3: 咱们农村收粮囤粮，不少人家都会用防虫药。您见过那种白色小药片磷化铝吗？这药片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是夺命毒药。今天咱们就请市人民医院的医生跟大伙说说这磷化铝到底有多毒，万一中招了该咋办。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董慧芳：
5: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了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3: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看不见摸不着，伤害却遍布全身。最可怕的是目前没有专门解药，一旦重度中毒极易丢命。中毒轻重还分3个阶段，很多人早期症状容易忽视。董慧芳：
5: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3: 一旦不小心沾到药片，吸入毒气，千万不能慌，要迅速采取简单急救步骤，为就医争取保命时间。董慧芳：
5: 如果不慎接触到磷化铝或吸入磷化氢气体后，要立即进行急救。首先要立即脱离毒源，迅速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带，这是最核心的急救措施。立即拨打120，将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
1: 大家在上菜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鱼的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我们了解到，去年这个时候养鱼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今年价格回落，大家心里难免犯嘀咕，是不是养鱼不赚钱了呢？别着急，咱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对于侨城区的养鱼户来说，今年的市场行情和去年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差距。不少养殖户直观感受到水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下滑，养殖利润也随之压缩。侨城区大洋镇浩淼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王磊：
6: 去年我们像这个时候6月份都卖到20来块钱斤了，仓库价都是。但是今年来现在能跌都卖到12块多，但是现在是有利润，利润不是多高。
1: 虽说短期价格走低让养殖户利润变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水产养殖的行业前景依旧十分可观，整体发展势头向好。霞城区畜牧水产中心水产站负责人马子祥：
7: 目前渔业这一块整体上形势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水产品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比较低，是健康食品，这一块呢市场销售是不断增加，总体上是前景是很好的。
1: 近些年咱们桥城区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养殖模式不断丰富，养殖规模持续壮大，形成了多元化的养殖格局。马子祥：
7: 桥城区的养殖这一块主要还是池塘养殖啊，两条高速公路的沿线池塘大概有5-6千亩，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河道的这个网箱养鱼，再加上我们的设施渔业这一块，就是陆基养殖养鱼这一块呢，总体上这个发展的态势还不错。
1: 综合当前市场行情，各类水产品价格涨跌不一，整体行情趋于平稳。马子祥：
7: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利润，但利润不大，能够发展继续发展下去。大家您反正对这方面，要及时的分析市场，做好应对的准备。
8: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社区不搞一刀切，实打实结合居民出行习惯规划投放点位，升级垃圾设施，管好日常运维，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景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9: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3: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住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居民岳淑英：
10: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道，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3: 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居民贾桂琴：
11: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3: 桥城区薛格街道海景花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冯佳：
12: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避免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下雨天路滑，去饭店吃饭不小心在门前摔倒骨折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 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李某林在一家饭店消费用餐，结束后，李某林在经过饭店门口台阶时，因当天下雨导致台阶湿滑，不慎摔倒受伤。李某林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胸椎骨折，住院治疗5天，个人支付医疗费2974.1元。经司法鉴定，李某林的误工期为120天，护理期为60天，营养期为60天。李某林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李某林因向饭店索赔无果，并把饭店告上了法庭。经法院核算，李某林实际合理损失共计33850.2元。而在法庭上，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所以不用担责。律师丁志勇：
13: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已经获得了商业利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区域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下雨天对这个场所进行必要的清扫，铺设防滑垫，进行一定的安全警示。
1: 因此法院经过综合考量，酌定饭店对李某林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顾客的过客在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丁志勇：
13: 这个案例中呢，法院虽然是判了双方这个各占50%责任，就是要督促商家在自己经营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呢也督促我们消费者自己注意自身的安全。
14: 健康小贴

0: 主任中医师董建华。
1: 我们的后颈部是人体阳经聚集的关键部位，督脉、膀胱经都集中在这里，主宰着全身阳气的运行。很多人夏天经常头晕犯困，颈部僵硬怕冷，根本原因在于颈部经络瘀阻，阳气生发受阻。
0: 针对体寒、阳气不足、颈肩淤堵的问题，中医推出一套简单易操作的专属养生手法，轻松打通颈部气血通道，助力阳气生发。董建华：
1: 大家请双指十指交叉，用手掌的根部贴近后颈的一个肌肉，用力捏住颈部两侧的肌群，缓缓向外提拉夹捏，保持轻微酸胀感即可。不要过度用力，强忍疼痛，避免拉伤肌肉。整套动作呢，匀速连贯，重复操作20遍。做完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后颈发热，身体通透，风寒湿气会快速散出。
0: 看似简单的捏颈提拉动作，坚持练习能够有效散除体表寒湿，唤醒身体机能。不过，养生讲究科学适度，手法细节、适用人群、发力方式都有讲究。董建华。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操作全程要用掌根发力，不要用指甲掐捏肌肉。有严重颈椎病、高血压的市民，力度一定要轻柔放缓，下肢前后每天坚持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生发阳气，远离体寒体虚问题。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

那欠债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20到27度，蒙城20到26度，利辛20到27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谯城区赵桥乡葡萄抢先上市，多个品种可以采摘，持续到秋季。
3: 谯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一对新人用零彩礼减婚礼的方式，诠释了真心大于物质的婚恋新风，让人倍感温暖。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情绪好坏对身体机能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把党的20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8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领导干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同时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2: 十二、十三，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6: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7: 好。
2: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8: 救命啊！
6: 哎呦，快看，阿文呛水了！
2: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9: 在哪儿？
6: 叔叔，在那边。
9: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2: 给您。
9: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0: 好。
11: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三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12: 天气越来越热，想吃点清爽解腻的水果，清甜多汁的葡萄绝对是夏天的首选。冰镇过后一口下去，酸甜爽口，解暑解腻，老少皆宜。眼下乔城区赵桥乡的葡萄已经抢先成熟，新鲜上市了。这里的葡萄品种丰富，口感绝佳，采摘期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秋天，实现月月有鲜果。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老乡们的致富果是怎么种出来的。记者来到乔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葡萄藤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浓密的绿叶底下，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晶莹剔透，果香浓郁，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种植户李颖：
13: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太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
12: 好吃的葡萄从来不是靠运气，绝佳的口感和品相全都离不开精细化的生态种植管理。种植户李颖告诉我们，自家的葡萄品质出众，靠的就是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实打实的笨办法，真真切切的细功夫。李颖：
13: 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槽种植，不打除草剂。
12: 为了让采摘期更长，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小品种通过错峰成熟的方式拉长采摘周期，让大家从初夏到深秋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葡萄。李颖：
13: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藓、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12: 小小的葡萄不仅种出了夏日的好味道，还长成了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葡萄产业的不断发展，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就近就业的好机会。很多没法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增收，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附近村民刘淑兰：
14: 出不去远门，都在这近那嘛，都在那花钱。
12: 附近村民李玲：
15: 打茶摘葡萄，搁这个干活
13: 钱来挣了，家来找回了，这白问杂杂离离又近，方便，一年挣了20000多。
1: 现如今很多地方结婚都讲究高额彩礼，大办酒席，攀比排场，不少年轻人因为沉重的彩礼压力，让本该喜庆的婚事变得闹心，甚至让两个家庭产生矛盾。婚姻本该是真心相守，双向奔赴，不该被物质和排场绑架。而在咱们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就上演了一段温暖又纯粹的婚事。一对新人摒弃高价彩礼，不搞铺张攀比，用零彩礼、减婚礼的方式，诠释了真心大于物质的婚恋新风，让人倍感温暖。今日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喜气洋洋，暖意融融。村民于娜娜和之阳迎来了新婚大喜。和现在很多追求高彩礼、重排场的婚礼不一样，这对新人的婚事简单又朴实。女方家人主动提出不要一分彩礼，不攀比，不铺张，用最淳朴的善意和包容，成全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缘分。于娜娜：
7: 俺爸妈先说了，俺爸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他俩也是为了小孩好，主要是想的不给他那边负担太重，然后让他们也会对我好。
1: 在不少人的固有观念里，彩礼是婚嫁礼数，也是一份生活保障。但在于娜娜的父母眼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孩子婚后过得幸福，日子过得安稳才是最重要的。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8: 父母的一个心都是一样的，总想叫恁过得好，更幸福。只要小孩过得幸福，就是俺一分钱彩礼都不会要的，都是。养儿也好，养闺女都不容易，都相互理解吧。
1: 于娜娜：
7: 老公也比较老实，他也比较他也正干。俺爸妈就是看了这小孩好，还老实啥嘞，能对我好。
1: 简简单单办婚事，真心实意过余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婚姻的根基从来不是彩礼多少、排场大小。而是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踏实肯干，彼此珍惜，这才是婚姻最稳固最长久的底色。于宪军：
8: 咱两个有原因，咱就是说按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不要彩礼，你从两个家庭走到一起，都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就是没必要就过于太多，就是都要相互的就处为别扭的说想，就是
1: 家人的体谅和支持让这场婚事格外温暖。对于新郎之阳来说，岳父岳母的通情达理。

0: 妻子的温柔体贴，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期许。之阳，
1: 俺媳妇比较好，非常理解，也比较懂事。俺俩感情好，以后俺俩慢慢努力，好的干。只要俺俩好的干，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0: 于娜娜，
2: 我觉得俺爸说的都是对的。既然都要成为一家人了，都应该就双方都互相体谅一点。
0: 一场零彩礼的简约婚礼，不仅成全了一段美满婚姻，更是当地移风易俗、涵养文明新风的鲜活样板。如今在五马镇杨楼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摒弃高价彩礼，抵制婚俗攀比，简约文明、真心相守的婚恋观念深入人心，文明新风吹遍乡村的家家户户。杨楼村村聘干部段丽，
3: 越来越多的人用行动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文明新风已经吹进我们杨楼村的千家万户。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被户外广告牌砸伤，谁来担责？
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下午呢，大亮和小美一起逛街，突然刮起了大风，街上的人纷纷找地方躲避。大亮拉着小美向一家商城门口走去，还没到商城门口的时候，大风就将商城悬挂于门前的广告牌给刮落了，顺着风砸向了大亮和小美。由于躲避不及，大亮被广告牌给砸伤了。那么该商城负责人应该为此事担责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0: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7: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变。

0: 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健康小贴士，
2: 中医里讲，咱们的情绪好坏也会直接影响身体脏腑运转，要是经常胡思乱想，焦虑紧张，爱生气，情绪不稳定，体内机能就容易失调，湿气也会跟着悄悄滋生。所以平时一定要放宽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少憋闷，少生气，少焦虑，情绪顺畅了，身体也会更清爽。
3: 6月8号到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重、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3: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8: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院管理、医疗纠纷、疫苗接种、计生家庭优惠政策、村医待遇、市中医院相关问题，以及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其实我爸为了我付出的挺多的。那时候我吸毒最严重的时候，我不是不回家吗？我爸就什么样，他担心我一看电视里边新闻啊，或者哪儿就说死人了，你说哪儿有人抓起来了女的，他骑着自行车就去看去，然后去派出所找，看看是不是我，一看不是我，然后回家就才放心。有一阵好长时间我爸妈都不生灶，都不怎么吃饭，就为我着急着的。我想对我爸说的，最想说的一句就是对不起。现在我知道错了，我正在努力做，就想让他别再为我着那么大急，操那么大心了。
4: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5: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5: 哦，
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住手干的，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

0: 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室内新闻。即日起持续到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账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市住建部门消息，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共管模式，累计纳入资金监管资金18.24亿元，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幅达90%以上。近期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布增，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模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6月23号开始报名，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有序平稳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

0: 的电波直播电商监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24年开展直播电商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已查处直播电商违法案件308件，曝光两批16件典型违法案例。通过制度完善、专项整治、 AI 智慧监管和服务赋能四管齐下，让安徽老百姓在直播间购物更安心更放心。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仅70%。最新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
10: 每天早上7:40。

至八点二十，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建都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王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是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3: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3: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3: 可以领取。
0: 领取，
3: 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使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一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搁农行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的，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4: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5: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这样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你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5: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4: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卡梅中央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的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提款室。
5: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4: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5: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5: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 就是3.0左右。
4: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5: 对对。
4: 哦，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5: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您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4: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的，那我一块直接去呢，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5: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4: 好好， 那您这几个给管理，要是管了还会带俺爸几年去问问。
5: 哦，当然可以。
4: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
5: 嗯，行，好，
0: 不客气。
4: 嗯，好，谢谢。嗯，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嗯，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两年、三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两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三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0: 嗯，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3: 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6: 我来
0: 有请吴丹丹吴总。
6: 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他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测量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6: 对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毛孟树毛经理。
7: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0: 嗯，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2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7: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销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你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0: 嗯，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7: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0: 嗯，行，这位网友， 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李丹，武丹丹。
6: 啊，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啊，你有没有正常的交纳公积金啊，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7: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啊，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9: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8: 哦，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9: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8: 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吗？还是到我支行最
9: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8: 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9: 好的，您可以申请。
0: 好的，
9: 符合申请条件。
0: 啊，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8: 啊，好的，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9: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个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分水果呀。
2: 好啊，彤彤。
1: 妈妈一个，我一个，爸爸一个，我一个，彤彤一个，我一个。
2: 彤彤呀，一人一个才好呀。
1: 为什么呀，妈妈？
2: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家人就是要一起承担，一起分享啊。分享，传递美好时光。
3: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4: 不知道。
3: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
5: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6: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7: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6: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7: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6: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7: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8: Hello，
9: 哎，下班了没有啊？
8: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9: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8: 哎，好，已经关了。
9: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8: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9: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8: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9: 嗯，好，一会儿见哦。
8: 嗯，拜拜。
1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孝老天之经地之义，爱亲人之初德之根。古有王祥卧冰求鲤，汉文帝亲尝汤药，今有吴林香侍奉双亲，陈斌强背母上班。
6: 一尺三寸英，十又八载功，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5: 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赵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有没有产检补贴，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4: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5: 有。
4: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5: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4: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1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5: 好的，好的。
4: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有一位陈女士，她说是在高新区那边居住，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继续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4: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有。
4: 怎么给您介绍的？
6: 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4: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6: 他说6月底尽可能会发完。
4: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6: 好的。
4: 好，再见啊。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他说他们村里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第一批已经发下来1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迟迟不发放？来关注一下不动产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桥城区牛集镇蒋楼行政村白庄村民的一位村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千家万户，每一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的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权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包括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书、止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

0: 宗地图以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经过联系第三方，因为当时村委会没有审核该户的登记资料，所以没有发证。等待该户通过村委会审核且符合登记条件，将作为第二批确权，然后进行发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群众咨询的申请慢性病。经过核实呢，反映人是要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特病所需要的资料。那么在此也跟大家进行介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需要经过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糖尿病的确诊病例，其中门诊病例是一年以内，住院病例是三年以内，并伴有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有微血管瘤、出血、渗出，还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包括糖尿病肾病，也就是尿蛋白增高或微量蛋白高于正常，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神经病足，以及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其中之一，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那如果符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群众，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按照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进行申请。如果说不会的话，也可以到医保的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因为反映人是桥城区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也可以拨打桥城区医保局的咨询电话511-2976 511-2976。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也是讲想要申请慢性病的。他呢是主要申请的是关于重症肌无力门诊慢性病所需要的门诊资料。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这种类型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比如说出现眼外肌或四肢肌或咽喉肌以及呼吸肌等受累的症状，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临床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进行申请。比如说出现了有这样的疲劳测试是阳性，还有就是免疫学的检测以及相关的检查。这些检查的话呢，如果去门诊或者是医生那边的话，他会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可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上传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的钱，咱那桥城区到现在咱没发，还有这个地亩钱，然后外边也都发了，咱那桥城区也没发。
0: 60周岁以上的应该是你
1: 我说的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
0: 独生子女60岁以上的，您说的是本年度的吗？
1: 啊，对对对。
0: 本年度的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本年度的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您是
1: 我年前4月的申请的。
0: 啊，年前您是大概
1: 我是66年的6月60。
0: 好，那您是今年开始享受是吧？
1: 啊，对，我年前4月的才申请的呀。
0: 啊，我知道，那您就是按照月份是哪一个？
1: 66年6月6。
0: 哦，好，他是这样的哈，他是您的到达的您的60周岁，然后之后可以进行申请。那您应该可以想，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今年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好吧？
1: 嗯，还有今年的这个地亩补贴。
0: 好的，我们一并帮您咨询。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属于双沟镇。
0: 双沟是桥城区的，对吧？
1: 哎，对对，调整起来。
0: 好，
1: 啊，问一下这地方。
0: 嗯，好的，像那个您是去年11月份开始进行申请的，他有没有通知您有没有通过？
1: 我早之前我不放心，我叫大队的，我叫俺那大队的行政村的问一下，他说申请上了，我也不知道。
0: 好，我们帮您问问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放。
1: 好嘞。
0: 好嘞。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这位群众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后续有工作人员啊会跟他进行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杜先生，他说他本人是货车车主，然后现在准备是去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报废的方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因为他是在蒙城县那边我们接到了蒙城县运管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他这个报废的补贴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根据这个2025年国家下发的一些政策文件来讲，也是扩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他这个时间是货车就是扩大至国四以及以下排放标准，它的是政策的实施时间是2025年的1月1号至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然后像它这个，并且在今年月份的，就是6月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省里面也是下发了新的一个文件。现在呢，省厅正在根据相关单位和地市的意见，进一步修订工作的实施细则，等待市级工作实施细则正式印发以后，这个县里面将迅速启动项目的申报、审核以及资金的拨付等环节，确保政策快速的落地，资金高效的使用。蒙城县交通运输局对于反映人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等待项目启动之后，将协助投诉人办理相关的申报事宜。好，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说呢，当天中午的12点27分左右，在灵津渡大桥北头东侧的站台等公交，但是210路违停，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希望给一个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公司呢安排专人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对于驾驶员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到站不停、没有履行观察站点候车情况的行为，公司深表歉意，也感谢群众的监督。目前公司已经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扣除其星级绩效考核2分，同时已经要求全体驾驶员开展规范运营、文明服务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到站停靠、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运营要求，进一步强化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品牌意识，切实规范驾驶员的职业行为操守，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的规范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妖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 M 就说，突发困难怎么申请？您是哪一方面？是因为疾病吗？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然后是想要申请大病救助的话，您可以到你们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它有两个方面可以申请。第一方，您这个是突发的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因病致贫了？因病致贫的话，就是看是不是已经导致家庭贫困，属于低保边缘或者是低保的家庭的一个申请范围。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可以申请低保。另外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性的救助。这个呢，主要的审核单位是民政部门，所以您如果说是这方面因病致困的话，您可以到你们这个组，主要来讲是到村委会来去递交申请。是社区的就叫社区进行申请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到你们乡镇的民政办以及民政局，也是到县区里面民政局也是可以的。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网友星辰大海也是在咨询说，桥庄区耕地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 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刚开始今天接听热线的时候，也是有这位群众咨询这个问题。那过两天农业农村局的嘉宾也做客政府行风热线，到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现场咨询嘉宾，大家也可以在那一天7:40到8:20参与节目。今天然后打进热线的，我们也一并帮您进行转办来咨询，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有一网友会就说想问一下，乔生区独生子女证都享受哪些政府的补贴？独生子女，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说就是没有工作或这样的哈，它包括几方面吧。你就比如说父母这一块，父母这一块的话，年满60周岁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就是60周岁之后也每年是每人每年960元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农村里面的话，它不是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吗？就是这个的话也是享受定额的这个补贴代缴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他是没有成家或者是没有参加工作这个的当然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如果说父母已经享受60周岁领取补贴，孩子年龄也已经大了哈，如果说恰巧孩子年龄不大，没有上这个大专大学这一块的话，孩子他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代缴的一部分政策的。然后另外他是独生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这个是呢是孩子没有成年的阶段，就是一夫妻合计每月是20块钱，从领证的当月发放到孩子16周岁然后呢第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养老也不算吧，就叫做一次性每年可以获得960元的这个奖扶金，每人每年960元独生子这一块的话，这是夫妻双方年满60周岁发放的这个奖扶金。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另外的话还有法定的节假的优待，比如说父母住院，独生子女的话每年可以享受20天的护理假，休假期间的话是工资、奖金、福利全额发放，是不扣钱的。所以您看一看，对照一下啊。M， 您说因为疾病不能上班了，这个的话，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临时救助，想要申请临时救助的话，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就是可以申请。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低保的话，您可以比照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咱们亳州这边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只要达到那个因病致贫的一个条件都可以进行申请啊。就像我跟您讲的，您可以到你们的民政办那边来去申请，或者是你们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哈。小孩独生子女国家给予什么样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您看您家孩子有没有享受到？您说就是独生子女就是独生子女费用好几年都没有发了，小孩还没有到16周岁，那你可以留个电话拨打5501234，是因为目前来讲可能乔生区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就是每年的发放的时间可能不一样，包括他的资金筹集情况您如果说想让我们帮您咨询的话，您可以留下电话，我们帮您进行转办问题。

平静生活说，二女户是按小孩的年龄还是按父母的年龄计算，多大可以领钱？你要是这个父母他是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小孩未满16周岁之前的话是这个补贴的话每月20元的话他是小孩16周岁之前，然后父母的话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60周岁你可以领取那个奖福金，这个的话是按父母的年龄，然后呢话是960块钱，然后呢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它可能补助金额比普通的居民要高一些，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话是代缴部分。比如说去年好像你比如说好像去年比如说400块好像就是每年的政策不一样有一年好像代缴只个人只需要缴纳30-40块钱所以这是看每年的政策，它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是代缴的。这位网友潘，我看你留言留的有。

很多，就讲你自己的工作单位具体的部门，您讲的是个人档案显示是属于编制的人员，但是办理的时候是反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您有没有通过栏目组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就是您留了这个信息，然后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个人信息，我们帮您转办之后，主管部门也没有办法给您取得联系。

个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话，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你没有工作的也可以，就是你农村那边的话，你要有几个方面，就是自愿，在那个政策吧，就是自愿只要一个小孩，并且你是落实了夫妻双方落实的绝育措施才可以办理，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啊。大家都是在问独生子女这个领钱的问题啊，您要各位可以或者是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也是卫健委做客政风航风热线，你们如果说是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样的更详细的政策或者是这个资金发放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申请低保的话，你看你符不符合条件，它并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是户口分开才可以。你比如说目前来讲的话，你不是咱乔城区的一个居民吗？还是就比如说咱亳州市的一个居民吧，他要根据你的家庭成员的然后经济状况、财产状况统一核定的。你比如说你是乔城区的居民，然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他要核算你全家共同生活成员的月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财产方面的话是没有超标的房产、车辆、大额存款，包括工商经营等等刚性支出，比如说你大病致残或者是长期医疗支出可抵扣输入。然后另外的话你可以核算一下哈，在金钱方面你可以自己核算一下，你比如举例，然后农村的人均农村家庭人均的收入是300，每月低保金额是721，低于减掉300，421元。乔城区这边的话这个是当前呢它是补差价的，就比如说农村是每个月收入低于721元，那你就可以申请你差多少给你补多少。这位网友 M， 你在这边留的文字也挺详细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我们栏目组帮您进行咨询或者是转办，看看您到底符不符合条件，我建议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因为线上的话只能介绍这个政策，关于符不符合条件还是需要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审核。您像城市低保是每人每月779元，农村低保是每人每月721元。在这个金钱方面的话，您可以核算一下您的家庭的全员收入有没有达到这个，有没有超过这个，如果说达到了就可以进行申请啊。好吧，子女家庭上小学有什么待遇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奖赋政策，小孩未满16周岁的话，每月是20元，然后小孩的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也是部分代缴，家长的话也是部分代缴，家长要就是父母的话缴纳养老保险会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就比如说你选择100的档次，有可能给你算130，就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话，是每人奖赋金是960元。

0: 这说起来，这个雨露计划怎么还没开始发放了？
1: 雨露计划是吧？
0: 对。
1: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
0: 果阳的。
1: 您是有去之前有申请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孩子是在哪个年级段了？
0: 在这个大学了，今年是大三毕业了，就是。
1: 哦，好。他是春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上半年；然后秋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下半年。这个基本情况，您这个有没有到乡镇那边去递交材料？
0: 递过了。
1: 啊，递过了是吧？
0: 啊，对，就是没发放来。
1: 哦，好，那行。
0: 本来问一下，是什么时候发？
1: 您是大概什么时候递交的？
0: 得有月吧了吧？
1: 啊，行，我这边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五月底要收集所有的材料，像2026年基本上是6月1号之前截止，基本上区级的审核办理是6月10号之前全部审核公示，发放的话大概是6月底之前，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大概这个今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在6月底之前，好不好？
0: 好的，今天都6月22了嘛。
1: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问一问，好吧？
0: 好的。
1: 好嘞，好。
0: 问一下，他们得给我讲讲是吧？
1: 哦，对对，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嗯。

关于小麦地亩补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咨询这个问题，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帮各位来问一下这个今年的发放预计什么时候，然后给各位进行一个介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之前被诈骗了，也报案了，派出所也这个立案了，嫌疑人被捕之后又被这个取保候审了，管辖派出所说没有管辖权，移交到市局，由市局和义乌那边沟通，想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处理。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大洋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同日收案，目前正在将案件移交至义乌，如果说移交不成功，大洋派出所同步准备材料起诉。宋先生说自己是居住在西湖雅苑小区 G2 栋14楼，楼上的住户经常在晚上9点至凌晨这个时间发出声响，影响生活。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汤陵派出所社区的辅警与反映人所属的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对反映人的邻居进行走访，并告知反映人的邻居生活当中尽量避免产生噪音，影响周围的居民正常生活，若反映人再次发生噪音的话，也可以及时和汤陵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及时的组织警力前往处置。好，有一位网友用就是说韶花物业小区锁电梯就是目前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物业公司不能以业主不交纳物业费用等等理由为由，然后的话限制业主使用电梯，这是不可以的，这种行为是违反了业主的就是权益这一块，限制他们的权益使用。像您这种情况的话，韶花小区应该是属于这个华苑小区吧，我们帮您可以转办到住建局这边。您要是方便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留个电话，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由工作人员直接和您联系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遇到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
1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三集，会稽山路茂林腹中一处占地宽广的工地正在施工，范蠡走来走去的指挥着，他要砸夯的民工一字排开，横砸房屋地基20余间，民工们大惑不解，再大的府地也没有横着建的。曾经向范蠡敬过酒的阿九伯问道，
12: 上将军，小民已经60有2，房屋见过不下100处，不瞒上将军说，建越王宫时小民也是一个泥水工，就没见过官府庭院有这么横着建的，如此建成庭院岂不扁扁的。
11: 范蠡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他一眼认出这位老伯就是向他敬过酒的阿九伯。
13: 谢阿九伯提醒，你如此高龄怎么也来为我？
11: 阿九伯道，
12: 越国大恩人建府，小老儿岂能不来呀？
11: 范蠡更加有话难说，有苦难言，只能一味装浑说，
13: 本人素喜光亮，又离不开书写阅读，这样建府走到哪里都阳光满室，甚好甚好。
11: 老人还是不解，转身自语着，
12: 这人心呐，真是想不透啊，这么一位曾为越国舍命救国的人，一旦有了权势竟如此贪婪，这才几天呢就大建府邸，还要广选美女，谁知他以后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
11: 说着他狠狠挖了一铲泥。上将军要举国选美的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当传到范夫人耳中时，她真是哭也不是，气也不是。与夫君风风雨雨10余年，虽然做不到心有灵犀，但她的志向修为她是了解的。如今对着铺天盖地的传闻，她当然不信。此次回家后，她的确像换了一个人。按理从国事说，他以自己之心立柱越复国，已可安享荣华；以家庭而言，一别3年有余，妻儿团圆，总该融融乐乐，相互慰藉一番吧。可他先是闹着请辞，继而便是酗酒弹琴，魂不守舍，接着又大兴土木，脚步留家，如今竟然闹出举国选美的传言，他断定再荒唐他也不至如此不顾颜面。掌灯时分，范蠡回家了，饭后夫人来到他的书房，先对夫君道过辛苦后劝慰道，
14: 满城传扬夫君就要举国选美，夫君可是听说，这不是往你身上泼污水吗？夫君可要……
11: 他话没说完，范蠡抬起头说，
13: 要做就不怕人说，忘了告诉夫人，这是真的。
11: 范夫人一下僵在那里，
14: 真的，是真的，这……
11: 范蠡站起身来，眼望窗外说，
13: 人生不满百，我已即将半百，这几十年坎坷泥泞，九死一生，如今有了权势地位，难道不该好好享乐一番？
11: 范夫人被噎在那里，半晌才说，
14: 妾身知道，妾身给不了夫君要的快乐，可即便不为妾身着想，也该为两个儿子想想吧。你如此闹下去，他们将来如何做人？
11: 说着他又缓缓口气说，
14: 夫君对西施的情分妾身知道也明白，要么你就将他接来好好过日子，那选美之事千万做不得。
11: 范蠡听后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大发雷霆。
13: 怎么做不得？我堂堂上将军有什么事做不得？
11: 十多年来，范夫人从未见过他如此不可理喻，他一气之下说，
14: 你若非做不可，妾身只好带两个孩子离开。
11: 范蠡看到事情正在朝他谋划的格局一步步接近，他无力顾及妻儿的伤心，只能将冲突推向顶端，于是挥挥手大声说，
13: 离开好啊，要走就走个干干净净。
11: 说着他取出一块白绢，即刻挥笔疾书一方休书致与夫人。争吵声传入进士范方南耳边，他跟随范蠡十多年了，范蠡对他比对两个儿子还亲。早在十多年前，范方南跟随母亲从楚国逃难到越国，后来母亲饿死了，范方南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到处流浪，他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大约十岁那年，范方南被一条恶狗咬伤，幸好被路过的范蠡大夫看到，于是将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范方南带回家来，亲自寻药给他医治，才救了他一条小命。范蠡听他说话带有楚国口音，因此对这个小老乡格外疼爱，不但让他跟自己姓范，还教他识字、识草药、练剑法。此后范方南就一直跟着范蠡，成了范蠡最贴心的近侍。范方南急忙闯入书房相劝，范蠡却火气更甚，范方南只好给哭哭啼啼的夫人孩子匆匆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驾车将他们送往文仲府上。这些日子范蠡除了日日监造府邸安排选美之外从未上朝，今日又传出他休妻弃子的传闻，满朝文武不解又失望，大臣们窃窃私语，
15: 真是人心不古啊，连上将军这样的人竟也变得如此。
13: 什么人心，皆是居功自傲，忘乎所以。
11: 另一大臣神秘兮兮地说，
15: 你们注意他的眼睛了吗？总是直直的，深深的，我看他是在吴国受了太多刺激，回来后啊又见不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怕是这里……
11: 他敲敲脑袋，
15: 出了毛病啊。
11: 文仲听着这些议论，表面上置若罔闻，心中却又气又急，尤其想到今早前来他府中借住的范蠡妻儿那副妻妾状貌，他更是心难以安。倒是勾践心中窃喜，如今安坐朝堂的他不忧范蠡荒淫贪腐，担心的是他暗中结盟弄权，或是真的出走为他国所用。故而就在范蠡多日不朝中，他虽表面平静，暗中早已派出多名宫中侍卫监控范府四周。范蠡看似整日酒醉醺醺，周围的一切并未逃过他的眼睛，自妻儿离家后，他更是心无顾忌，要么饮酒狂歌，要么静静弹琴。一日黄昏，他正埋头琴中，方南匆匆进来说，
13: 大人，好几日了，门外总有可疑之人游荡，好像是在监视我们。
11: 范蠡迟疑片刻说，
16: 速去通知议事将军，让他密备一船，隐秘河边待命。
11: 方南不加多问，禀命而去。未久，文仲来到范府门前，他一面令随护等在门外，一面向范府侍卫摆手不让通报，之后缓缓走进门去。刚入院中，就听到范蠡的琴声，他静听片刻，高声道，
17: 上将军好雅兴啊，是被举国上下的赞誉冲昏了头，还是旧病复发，又装少年阳狂啊？
11: 范蠡仍在弹琴，并不理会他。文仲走进门来，伸手按住他的琴弦。范蠡抬起头望着他，却欲言又止。文仲真的生气了，继续挖苦道，
17: 这二十多年的高官果然没白做呀， 愈发变得高雅起来了，还知道用琴声来迎接愚兄啊。
18: 范蠡看着他问，
16: 此琴兄是径直走入设下大门的吗？
18: 文仲更为恼火，
17: 怎么，上将军是怪愚兄未先通报，擅闯将府？
16: 不，余弟是说，自秦兄没见门前那群狗。
18: 文仲哈哈大笑，
17: 上将军连妻儿都记不起了，还记得狗？
18: 说话间，他围着范蠡踱了起来。
17: 对对对，记得，愚兄在楚国晚出遇上将军时，上将军就是用学狗叫迎接愚兄的。
18: 文仲的奚落不但没有惹恼范蠡，反而勾起他一桩桩年少往事。在故乡楚国院，范蠡家贫，父母早亡，这个足智好学的少年除了砍柴种田就是攻读经纶。因其志高饱学，有精力过剩，其言其行常与常人迥异，家乡人皆称他为疯子。也是楚国智者的文仲听说后，猜度此人或许是大智者，于是两度造访。可范蠡对文仲一访未见，二访时又装狗叫后，才从狗窝里爬了出来。未料，两人一谈，竟是生气相投，相识恨晚。于是相约来到越国辅佐越王，约定生死与共，共举大业，并在共同的追求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这一幕幕往事的回忆中，范蠡拉着文仲坐于他的对面，心事重重地说，
16: 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真是年少张狂，可眼下自余弟向主上提出请辞后，非但未置可否，反而在周围派来那么多探子日夜坚守。
18: 文仲大为意外，
17: 怎么，少伯竟已向主上提出请辞？你提的不是建府、选美、杀西施吗？
18: 范蠡不满道，
16: 怎么，余弟这一切他人不解，难道子秦兄也不解？
18: 文仲似已明白三分，他忽然大喊，
17: 拿酒来，拿酒来，愚兄来了还不给酒啊。
18: 范蠡边道歉边吩咐下人摆酒，酒菜摆好后，范蠡歉疚地举起酒樽说，
16: 子秦兄莫怪，余弟本来是想先到仁兄府上商量一下再做定夺，可又担心王上升级，到时余弟一走，岂不给子秦兄带来祸害，故此也就一直没敢前去。
18: 文仲手举酒樽，
17: 走？等等，愚兄问你，你到底是请辞还是想见将军府什么的？昨夜怎么又折腾起休妻弃子来了？
18: 范蠡举樽一饮而尽之后缓缓说，
16: 此事并不复杂，余弟请辞未准，无奈只能以佯狂掩真意，以其达其所望。
18: 文仲深饮一口，点点头说，
17: 明白了，明白了，可少伯为何要走？走向何方？走之何途啊？愚兄仍是百思不解。
18: 范蠡落寞的，
16: 别无所图，余弟只想离开越国，游走江湖。
18: 文仲怀疑自己听错了，他饮下樽中之酒说，
17: 什么？少伯再说一遍。
18: 范蠡果决地说，
16: 余弟已做好离开越国的一切准备。
17: 少伯呀，余兄知道你历来善谋善断，可此事不同一般啊，你想一想，今日的一切得来容易吗？我们可是九死一生才爬到今日，少伯说走就走，不觉得过于唐突？何况今日一切不正是我们别处来越之梦想吗？
16: 当初我们满怀雄心来到越国， 就是想通过辅佐君王实现自己功名之学的主旨价值，还越国黎民一个清明和乐的天地。如今既然越已复国，该是我们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不只是我，与第一成王子秦兄早知进退，否则……
18: 文仲大不以为然，他指着范蠡说：“
15: 少博是昏了头吧？难道20多年的艰难跋涉，就为了这一点报复？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昔日雄心勃勃的少博会在此时退下阵来，还美其名曰激流勇退。你仔细想想，如今我越国虽已复国，但仍是千疮百孔，任重道远。难道你就忍心抛下自己的功业妻儿远走他乡吗？再看看当今大事，齐楚晋三国无不跃跃欲试啊，试图称霸天下，难道我越国就……”
18: 范蠡打断他的话：“
16: 这正是余帝心忧之事。王上是个野心勃勃之人，越国复兴绝不是他的最终之志，无需余帝多言，仁兄自然明了。待月稍定，王上就会发起争霸之战，而下一场征战或许就会发生在越楚之间。楚国那可是我们的故国呀，你我又不像五相国那样仇恨故国，若是真的到那一日，一面是故国山河父老，一面是我们效忠的越国，我们将如何面对啊？”
18: 范蠡一息肺腑之言，文仲也被震动了，他将口中的酒含了很久才咽下去。“
15: 难道没有我们，王上就不会觊觎楚国？说不定有我们在，还能对王上有所制约，而使楚幸免于难呢。”
18: 范蠡不由发出一阵冷笑：“
16: 若不是余帝亲耳聆听仁兄所言，余帝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此论是出自足智多谋的文丞相之口。据我几经荣辱是王上多年，用我们对他的心性的了解，他会因我们的爱恨而烧敛他的政治野心吗？”
18: 文仲被范蠡盯视的无言以对，范蠡终于收回目光说：“
16: 我们既然所见不同，不妨暂时分道而行。余帝去意已决，不日即将启程，为少牵累，余帝之家小暂住府上几日，待余帝稍微安定。”
18: 文仲即刻截断他的话：“
15: 帝之家眷既是兄之家人，少伯尽管放心。”
18: 范蠡又为彼此斟满一樽，举酒过鼎说：“
16: 余帝拜托了。”
18: 饮尽之后，他又深情地看着文仲说：“
16: 余帝还有一言，万望子秦兄慎思则行，切莫误了自己。”
18: 文仲怅怅地叹了口气：“
15: 唉，想不到这顿酒竟成了我们的离别之言。”
18: 他不觉有些苍凉地举起酒樽说：“
15: 喝喝。”
18: 两位老友你来我往，一直喝到月上中天，文仲才登车而去。入夜，兵营一片宁静，守卫见上将军进士来访一时将军，自是一路通行。一时正在灯下边看地图边琢磨会稽城的防卫，一见方南到来，心下十分高兴，他一面让座一面问：“
15: 上将军可好？船只已经备好，就泊在北湾。”
18: 方南简述了范蠡近况后说：“

0: 一时凛然说，
1: 你不怕牵连？难道我怕？
0: 我的姓是大人给的，我的命也是大人给的，将军与我不同啊。方南义无反顾，见他如此一时笑了。
1: 哼，你哪里知我呀，一时能有今日全赖大人栽培，知遇之人永在，岂怕牵连？
0: 方南更急了，这不是比义气的时候，大人再三叮嘱，你家还有老少，不能牵连进来。之后他又低声说，如今夫人公子还在文丞相府中，以后都得靠你照管呢。一时冷静了一下说，
1: 你去吧，我会选最好的武士给你。
0: 方南又叮咛了一遍范蠡的嘱咐后转身而去。会稽山路，范蠡亲自监造的府邸地基已见雏形。他看着背靠的山，门前的水和周围郁郁葱葱的林木，高兴地对大将作说，
2: 这里将是藏龙卧虎之地，不求奢华，但求宽敞明亮。
0: 大将作笑笑，
3: 张将军，老朽造房多年，从王宫到府邸再到书院都造，这几日老朽边造边端详，这将军府下的地基怎么像是书院呢？
0: 范蠡笑得更爽朗，
2: 谁说将军府就不能成为书院？
0: 惹儿已经回到哥哥一时家中，三年多的生死别离，一当团圆自是悲喜交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即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街区举行，即日起呢将会持续到今年年底。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并且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携带实体社保卡通过云闪付 APP 和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的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我市以绿美江淮行动为抓手，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全民参与。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营造林 2.36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900亩，封山育林2266亩，退化林修复6385亩，森林抚育 1.4 万亩，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森林生态功能持续增强。市住建部门消息，近年来我市通过资金共管模式赋能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已在12个市本级集中建设项目实施资金管理共管模式，累计纳入监管资金18.24亿亩，已精准拨付资金14.86亿元。实施资金共管后，因总包单位缓拨、截留、挪用等问题引发的各类纠纷隐患降至达到90%以上。近期亳州公交启动主城区公交站牌便民升级改造工作，对市区的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6月23号开始报名，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各评卷点评工作正有序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6月27号完成，预计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接、先进制造链接、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我省将以主宾省份参会。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约65278万人次，日均218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播种进度近70%。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回家的当晚，哥哥还驻守在兵营，他与阔别多时的嫂嫂一直聊到子夜时分，方才各自歇息。第二日，惹儿一觉睡到中午，他赖在床上懒懒地享受着家的安适，直到婢女来请他用午膳才梳妆出来。黄昏之时，他在府中四处逛着，刚来到后院就闻到一股纯纯的酒香，他耸耸鼻子，禁不住喊道：
8: 阿坤，你酿新酒了。
1: 家奴阿坤闻声跑出说：
9: 小姐，你好几年没尝过阿坤做的酒了。
1: 惹儿笑笑说：
8: 是呀，阿坤做的酒可是天下无双呢。
1: 阿坤兴奋地说：
9: 夫人不日就要生产了，阿坤用祖传秘方酿了几坛酒，留给小公子满月时摆酒吃，小姐要不要先尝尝？
1: 柳儿笑骂：
8: 傻阿坤，嫂子还没生呢，你怎么知道是公子？难道生女难就不给酒饮？
1: 阿坤知道柳儿在逗他，于是憨憨地抓抓树拢的头：
9: 大人不是想要个公子吗？
1: 柳儿突然眼睛一亮：
8: 阿坤，范大人不是最喜欢以你酿的酒吗？何不给他送去一坛？
1: 阿坤一听，便沉下了脸，嘟着嘴半晌不语。惹儿一把揪起阿坤的耳朵：
8: 怎么舍不得？给范大人还舍不得？
1: 阿坤一面躲闪，一面汪出满眼的泪，半晌才说：
9: 小九回家了就好。听说范大人要杀起师娘娘呢。
1: 阿坤的话简直如晴天霹雳，惹儿急喊着：
8: 阿坤，是真的吗？你再说一遍。
1: 阿坤处处的：
9: 是真的。
1: 惹儿还是不敢相信，他发疯般的跑了出去。越王宫中，勾践高坐王位，众文武陪侍四周，伴着柔婉清丽的越国弦歌，随着一曲曲越国美女的舞蹈，礼部大臣引入一个个前来朝贺的来自各诸侯国的使臣。
10: 使臣们个个贺词诚挚典雅，朝贺礼品更是各具特色，别致珍贵。勾践听着那些言过其实的华丽赞誉，尽管知道这未必是由衷之言，可还是不时发出志得意满、荡满王宫的大笑。齐国使臣高印大夫的到来，给宴会带来一个高潮。当他与越国大臣一个个施礼寒暄后说，
11: 久闻上将军大名，深仰范大人才华谋略，外臣颇想趁此机会一睹其风采，为何独独不见范大人呢？
10: 此言一出，即刻迎来使臣们的一片应和之声。楚国使臣走向越王调侃道，
9: 皇上是将范大人与越国的稀世珍宝一起锁入宫中，怕被我们偷走吧？
10: 话音未落，王宫中即刻旋起一片笑声。文仲见状走上前来高声说，
11: 国主的大气量、大胸襟是举世皆知，何至于此？
10: 随着他的话音，王宫中又升起一片赞贺声。勾践虽然知道这一切都出于善意的调侃，可梁使臣的话还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将石买招到近前，命他速召范蠡前来。惹儿跑出家门，来到街上，正在慌不择路时，迎面碰到出来买酒的方南。他拦住方南，气喘吁吁地问，
8: 听说大人要杀喜事姐姐。
10: 方南一面庆幸他已回到家里，一面怕他的冒失坏了大事，便一把将他拉到僻静处说，惹儿听话，既然你已回家，就好好待在家中，千万别乱跑，也别东问西问。惹儿急了，
8: 我能不问吗？你只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0: 方南怕他在街上纠缠，只好小声的，是，你千万别说出去。方南说罢便急急去买酒。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惹儿呆在那里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些日子范蠡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外造舆论杀西施，暗地里却在筹划借此机会劫走他。艰难处他只能独饮闷酒开启思路，饮至七分醉时，西施的顾盼形容又映在他眼前，他似乎闻到了那使他心醉的独有的温馨体味，于是禁不住唱道，

0: 此时惹儿急急惶惶地跑了进来，一见惹儿的神情，他的酒已醒大半，于是站起来急问：
1: 惹儿，你西施姐姐她还在美人宫吗？
0: 惹儿闻言更气：
2: 当然，大日饮酒唱歌还知道想着姐姐。
0: 范蠡：
1: 我，你为何不陪她？
0: 惹儿不答他的问话，只气愤地问道：
2: 惹儿只问大人一句话，大人为何要杀姐姐？
0: 范蠡得知西施仍然平安，也就稳住了心，只是字字深沉地说：
1: 你既已离开美人宫，就好好待在家中，不要到处乱跑。
0: 惹儿一跺脚：
2: 大人是否想说，惹儿若再去姐姐那里，你会连我一起杀？
0: 范蠡手握酒樽走到他面前：
1: 记住。
0: 正在此时，勾践派来催他赴宴的大臣石买走了进来，他深施一礼：
3: 上将军。
0: 范蠡视若未见，只摇晃着醉步对着惹儿：
3: 西施是什么人，你还为他说话？他是祸水，一滩祸水，不杀他便会误我越国民风。喝酒，喝酒。
0: 他端着酒樽将酒送到石买嘴边：
3: 喝酒。你为何不喝啊？
0: 石买着急的：
1: 上将军都醉成这样了，别再喝了。
0: 他夺下范蠡手中酒樽想扶他出门，范蠡却已顺势倒在地上。此时方南提着酒坛匆匆进门，范蠡睁开醉眼欣喜道：
1: 酒来了，真好。一时那混蛋真不是东西，他明知我最爱喝他家阿坤酿的酒，却而不给我送。

0: 话没说完，他躺在地上已鼾声大作。惹儿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方南喊，
1: 他都成酒疯子了，你还给他买酒？
0: 方南嘟着嘴，他是上将军，我一个侍从不听他的行吗？石满与惹儿见范蠡已烂醉如泥，只好退了出去。位于王宫偏门外的街巷里，有一处深宅大院，门并不大，且十分简朴，走过影壁便一下开阔起来。二门门楣处高悬着大大的雅宅二字，面对二门是一座敞阔的大厅。已是深夜，大厅里灯烛悠悠，这幽光给大厅平添了一股神秘鬼魅之气。厅堂中七八个黑衣人正跪于王后前听命。越王后扫视他们一眼说，
2: 尔等可知吴国如何被灭？
3: 是我主与王后卧薪尝胆，
0: 与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才战胜了吴国。众人同声回答着，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
2: 这只是其一，还有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使我越国战胜了强吴。
0: 他停顿了一下，
2: 你们应该知道，西施或吴王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0: 对于这样一位越国女神，人们既敬仰又感恩，提到她谁都不敢也不肯稍有微词。王后的眼睛一个个从他们眼前扫过，
2: 你们不必如此看着本宫，本宫知道如今越国男女老少都在对她感恩戴德，这是应该的。可人世间的人和事总是在不断变化，从前他舍身祸无救国是巾帼英雄，如今他被仁慈的王上接回越国安置在美人宫中，就将会变成祸国殃民的妖女祸水。
0: 他扫视一遍一双双惊愕不解的眼睛后高声问道，
2: 你们愿意看到越国重蹈国破家亡的惨剧吗？
4: 不愿，杀死妖女保我越国。
0: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王后这才露出一脸笑容，
2: 这就对了，如今这保卫越国平安的大任就落在诸位壮士肩上了。
0: 一黑衣人用清脆的女声怯怯问道，
5: 仁慈的王后，上将军不是要亲自除掉那妖女吗？
0: 王后笑笑说，
2: 此话不假，如今举国上下只他一人看清了这一点。
0: 接着他冷笑一声，
2: 多么足智多谋尽忠保国的一个人呢，可是大业建成后他也变了，不是忙着选美建将军府，就是喝得酩酊大醉，本宫担心他说到做不到。此刻王上正设宴款待各国朝贺使臣，他们定会喝酒喝到天明，王宫大部分侍卫都调过去了，你们便可趁机除掉那妖女。
0: 众人上前一揖，
6: 王后放心，我们一定要除掉那妖女，保我越国平安。
0: 保我越国平安。王后叮嘱着。
2: 记住，尔等既称引子卫队，做事一定要干净利落，不露一丝痕迹。万一有所泄露，也无需害怕，一切由本宫担待就是。
0: 众黑衣人宣誓后，拜别而去。王宫里觥筹交错已到了宴会高潮，使臣们喧闹着，
7: 哎，这范大人怎么还不到场啊？想不到我们来到越国还见不到上将军。
0: 此时石买匆匆走来，他走近勾践耳语说，
8: 上将军在府中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他。
0: 勾践虽将信将疑，可事到如今也毫无办法， 他只好举酒致歉说，诸位，实在抱歉，上将军有急务在身，实在来不了了。诸位想同他饮的酒，就由文丞相代劳吧。勾践说完，对石买招了一下手，石买连忙凑耳过去。勾践轻声说，你去严密防卫美人宫。石买点头转身离去。文仲捧起满满一尊，
9: 好好，微臣遵命。就如王上所说，想与上将军对饮者都由薄才代饮，来来，请诸位给个薄面。
0: 文仲虽全力打着哈哈，还是驱除不了爬上众使臣心头的猜疑。不知越国又在谋划什么？惹儿来到美人宫时，西施还在灯下读书。一见惹儿慌慌张张的样子，西施问，
5: 天都这么黑了，你还跑来干什么？
0: 惹儿喘息稍定，气愤说道，
1: 姐姐还有心读书，你想不到吧？大人，大人他竟要杀你。
0: 西施合上竹简笑笑，
5: 傻丫头，你中邪了，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胡话？
0: 惹儿着急地说，
1: 姐姐还笑，刚从阿坤嘴里听说时，我也不信，便跑到上将军府上想问个究竟，谁知他已喝得恋恋切切，口口声声说姐姐是祸水。
0: 惹儿说着竟哭了起来。西施为他擦着泪说，
5: 真是个孩子，他是个什么人，你我还不知道吗？
0: 说着他摸摸胸前的小金笛，
5: 他就住在这里，怎能伤我的心？
0: 惹儿急了，
1: 人家左一个祸水右一个祸水的说你，碧阳爷要杀了你，你还替他说话？
0: 西施凄然一笑，
5: 你不是说他已喝得恋恋切切吗？他心里苦，说的都是醉话。
0: 他走到窗前，眼望夜空说，
5: 仔细想想，姐姐岂不是祸水吗？祸水，真的是祸水。
0: 惹儿不平地说，
1: 当初还不是他们送你去的吴国，若不是姐姐舍身应对，越国能有今日吗？如今做王的做王，做相的做相，就怪起姐姐来了，这世道还有论理的地方吗？
0: 西施转过身来拍了拍他，
5: 天不早了，早些回家吧，姐姐不会有事的。
0: 惹儿知道西施与范蠡感情深笃，他再说也动摇不了西施对范蠡的信赖，于是说，
1: 惹儿想听姐姐弹琴了，你弹一曲我才走。
0: 西施笑说，
5: 总脱不了孩子气，大半夜了还要听琴。
0: 话虽如此，他还是坐到琴旁，划出一曲如仙如幻的琴声。此时惹儿似无意间找出一支香，点燃在西施身后，之后自己便悄悄捏住鼻腔，闲踱般走出门去。西施感觉到了他的脚步，不觉绽出一抹微笑，
5: 这孩子看似单纯，其实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
0: 惹儿来到旁侧耳旁，他对两个做粗活的婢女说，
10: 娘娘有凶险，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杀他，你们放下手中的活，尽快带他逃跑。
0: 两婢女慌张起来，惹儿叮嘱他们，
10: 你们别慌，我已将应急的迷香点燃，过一会儿娘娘便会被迷倒，我这就去安排马车，待车一到，你们就将娘娘扶上马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也有杀身之祸。
0: 两婢女早已没了主张，只顾一个劲儿的点头。叮嘱妥帖之后，惹儿捂着胸口走到大门边便倒下了。守门侍卫都知道惹儿是一时将军的妹妹，他们即刻扶起惹儿问，
6: 惹儿小姐，你怎么了？
0: 惹儿喘息着，
1: 心口疼。 快快去找马车送我回府。
0: 一侍卫闻声立即去找马车。待惹儿回到房中时，西施果然已被迷倒。惹儿连忙灭了迷香，心想，
10: 这迷香哥哥本来是给我对付歹人的，没想到却用在娘娘身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姐姐出去要紧。
0: 未久，他在两个婢女的帮助下与西施互换了衣裙。婢女心慌慌乱中将西施脖子上那串小金笛的红线拉断了。小金笛掉在地上，救人要紧，他们顾不得去捡小金笛了。
6: 惹儿小姐，马车来了！
0: 卫士在外面呼叫。两婢女闻声即刻扶着不省人事的西施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去。惹儿送走他们后更加坐立不安，他在房中焦急地踱着步，突觉脚下被硌，一看却是西施视若生命的小金笛，万里送他的信物。他弯腰拾起珍藏在贴身处后，干脆坐于琴前弹起西施教他的浣纱赋。三更已过，南国少有的北风刮得美人宫门窗作响，惹儿心乱如麻。刚刚离开琴架，就听到门外压低的喧闹声，
6: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是亡命。
0: 是卫士的声音，接着便传来枪刀相撞之声。又是一处声音传来，
7: 这是上将军令牌，谁敢阻拦？
0: 惹儿听出这是方南的声音，他的胸口突突地跳着。
10: 果然要杀姐姐，好在我抢先一步。
0: 片刻沉寂后，又传来一阵撕扯推挡声和众人砸踏的脚步声。惹儿连忙罩上一块纱巾，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正要出去，方南闯了进来。方南一眼认出了惹儿，见屋内并无他人，正要问其原因，院子里突然闯入一群黑衣蒙面壮士，他们不由分说就朝西施房中杀来。方南担心伤着惹儿，连忙长剑一挥，护着惹儿走出房间。院子里的壮士与黑衣人已经厮杀起来，两队人马正斗得难分难解，不料又来了一队王宫卫队。那群黑衣蒙面人是谁派来的？方南虽心有疑惑，情形却容不得他多做猜测。见势不妙，他连忙护着惹儿欲奔逃出去。其他两路人马见状，即刻扑过来争夺。一身青布剑的黑衣人一马当先，渐渐刺向惹儿。方南情急之中大喊，
7: 快将此人干掉，别让他伤着娘娘。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20到27度，蒙城20到26度，利辛20到27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谯城区赵桥乡葡萄抢先上市，多个品种可以采摘，持续到秋季。
2: 谯城区五马镇杨楼村一对新人用零彩礼捡婚礼的方式，诠释了真心大于物质的婚恋新风，让人倍感温暖。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情绪好坏对身体机能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既

0: 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领导干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同时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2: 12 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3: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4: 好。
2: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5: 救命啊，哎呦，
4: 快看，阿文呛水了。
2: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6: 在哪儿？
4: 叔叔，在那边。
6: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2: 给您。
6: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7: 好。
8: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9: 天气越来越热，想吃点清爽解腻的水果，清甜多汁的葡萄绝对是夏天的首选。冰镇过后一口下去，酸甜爽口，解暑解腻，老少皆宜。眼下桥城区赵桥乡的葡萄已经抢先成熟，新鲜上市了。这里的葡萄品种丰富，口感绝佳，采摘期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秋天，实现月月有鲜果。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老乡们的致富果是怎么种出来的。记者来到桥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葡萄藤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浓密的绿叶底下，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晶莹剔透，果香浓郁，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种植户李颖：
10: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太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
9: 好吃的葡萄从来不是靠运气，绝佳的口感和品相全都离不开精细化的生态种植管理。种植户李颖告诉我们，自家的葡萄品质出众，靠的就是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实打实的笨办法， 真真切切的细功夫。李颖，
10: 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槽种植，不打除草剂。
9: 为了让采摘期更长，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基地不局限于单一品种，陆续引进了多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错峰成熟的方式拉长采摘周期，让大家从初夏到深秋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葡萄。李颖，
10: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藓、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9: 小小的葡萄不仅种出了夏日的好味道，还长成了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葡萄产业的不断发展，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就近就业的好机会。很多没法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增收，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附近村民刘淑兰，
5: 出不去远门，都在近那嘛，都在那花钱。
9: 附近村民李玲，
7: 打茶摘葡萄，搁这个干活，钱来挣了，家来招呼了，这白问咱俩一离离又近，方便，一年挣20000多味。
1: 现如今很多地方结婚都讲究高额彩礼，大办酒席，攀比排场，不少年轻人因为沉重的彩礼压力，让本该喜庆的婚事变得闹心，甚至让两个家庭产生矛盾。婚姻本该是真心相守，双向奔赴，不该被物质和排场绑架。而在咱们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就上演了一段温暖又纯粹的婚事。一对新人摒弃高价彩礼，不搞铺张攀比，用零彩礼、减婚礼的方式，诠释了真心大于物质的婚恋新风，让人倍感温暖。近日，乔城区胡马镇杨楼村喜气洋洋，暖意融融，村民于娜娜和之阳迎来了新婚大喜。和现在很多追求高彩礼、重排场的婚礼不一样，这对新人的婚事简单又朴实。女方家人主动提出不要一分彩礼，不攀比，不铺张，用最淳朴的善意和包容，成全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缘分。于娜娜，
11: 俺爸俺妈先说的，俺爸俺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他俩也是为了小孩好，主要是想的不给他那边负担太重，然后让他们也会对我好。
1: 在不少人的固有观念里，彩礼是婚嫁礼数，也是一份生活保障。但在于娜娜的父母眼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孩子婚后过得幸福，日子过得安稳，才是最重要的。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12: 父母的一个心都是一样的，都想叫恁过得好，更幸福。这些小孩过得幸福，就是俺一分钱彩礼都不会要的，都是。养儿也好，养闺女也好，都不容易，都相互理解吧。
1: 于娜娜，
11: 老公也比较老实，他也比较他也正干。俺爸妈就是看到这小孩好，还老实啥的，能对我好。
1: 简简单单办婚事，真心实意过余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婚姻的根基从来不是彩礼多少、排场大小，而是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踏实肯干、彼此珍惜，这才是婚姻最稳固、最长久的底色。于宪军，
12: 咱两个有原因，咱就是说，按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不要彩礼。你从两个家庭走到一起，都成立为一个大家庭了，就是没必要就过于太多，就是都要相互的就处为别扭的说想，就是。
1: 家人的体谅和支持让这场婚事格外温暖。对于新郎之阳来说，岳父岳母的通情达理，妻子的温柔体贴，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期许。之阳，
13: 俺媳妇比较好，非常理解，也比较懂事。俺俩感情好，以后俺俩慢慢努力，好的干。只要俺俩好的干，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1: 于娜娜，
11: 我觉得俺爸说的都是对的。既然都要成为一家人了，都应该就双方都互相体谅一点。
1: 一场零彩礼的简约婚礼，不仅成全了一段美满婚姻，更是当地移风易俗、涵养文明新风的鲜活样板。如今在五马镇杨楼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摒弃高价彩礼，抵制婚俗攀比，简约文明、真心相守的婚恋观念深入人心，文明新风吹遍乡村的家家户户。杨楼村村聘干部段丽，
14: 越来越多的人用行动为爱肩负， 为幸福加分，为民新风已经吹进我们养老村的千家万户。
9: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增强法治意识，
1: 弘扬法治精神，
18: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只有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以案说法。听众朋友，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迷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1: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笑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与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笑气。吸食笑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9: 经司法机关查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 笑气不是毒品，但危害不亚于毒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笑气、一氧化二氮 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儿。但实际上，滥用校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9: 在上述案例中，吸食校气后的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校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校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校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校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1: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等谎言误导。
9: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笑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的当作潮流、胆量的象征。
1: 三、法律意识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9: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1: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校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与兜售、胁迫，立刻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向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校气、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举报。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9: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院管理、医疗纠纷、疫苗接种、 计生家庭优惠政策、村医待遇、市中医院相关问题，以及您在就医过程中

0: 话 550-1234-550-1116-553-370-553-271 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

0: 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1: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0: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一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清廉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1: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0: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风纪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监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监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风纪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风纪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时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风纪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知本主原有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卢庙镇袁家庙战斗遗址、红色美丽村庄两个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计划分别于六月底、七月底完成交工验收。
3: 侨城区举办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拉动线下消费，为全区促消费、稳增长注入强劲烟火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卢庙镇深挖红色资源，以项目建设传承红色血脉，助推乡村振兴。眼下卢家庙战斗遗址、红色美丽村庄两个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计划于六月底、七月底完成交工验收。在卢庙镇卢庙村的施工现场，工人机械往来作业，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聚焦红色文化传承，规划打造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搭配红色历史石碑、将军题词碑、碑林等景观，同时改造玄帝庙周边环境，配齐公厕、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全面挖掘传承本地红色历史。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现场负责人王一伦：
4: 卢家庙战斗遗址已经进入卫生，现在正在进行场地清理，还有一个四方厅的月面刷漆。模拟战场现在就差场地硬化，还有模拟置位室，然后停车位硬化，然后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2: 卢家庙战斗是皖北珍贵的红色革命记忆。据了解，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程也已经于三月六号正式开工。王一伦：
4: 同部门在进行的美丽红色乡村项目已经开始施工，其中的项目有道路加宽、牌坊，还有五小院的战斗雕塑等项目，预计七月底也能够交工验收。
2: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既是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卢庙镇将紧盯施工全过程，强化监督与监理工作，保障施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全力将卢庙村打造为红色教育新高地、乡村振兴新样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侨城区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热度持续走高，文体展演联动惠民展销，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舞台搬进商圈，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拉动线下消费，为全区促消费、稳增长注入强劲烟火动能。最近一段时间，每日傍晚时分，在侨城万达广场都会有20支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广场舞、民族舞、健身操、潮流街舞轮番上演，精彩的节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活动同步搭建惠民市集，汇聚本地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家电家居等多元业态，叠加消费券发放、商户让利、互动抽奖等惠民举措，把文化观赏、休闲逛购、福利惠民融为一体。市民李静：
5: 卖小吃的，卖土特产的，还有演出，咱们没事的时候来溜溜逛逛，这个非常不错，演出也非常热闹。
3: 市民赵贝贝：
6: 这边卖东西的挺多的，非常热闹，感觉这个家电有一旧换新的活动，很实惠，过来看看逛逛。
3: 热闹的文体演出也为商圈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量，各类展销摊位前都聚集了不少前来选购的市民。商户孙瑞：
7: 这几天客流还是不少的，好多看完歌剧表演的市民顺路就过来问问家电。咱们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叠加过户力度是非常大的，过来咨询的市民也不少。
3: 商户李坤：
8: 带动了我们的销量，也更好的宣传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也非常感谢咱们政府部门来组建这次活动。
3: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侨城区商务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团区委联合打造，创新推出文体展演加商圈展销促消费新模式，将文化休闲、夜游娱乐、便民消费深度融合，既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充分释放辖区市场消费潜力。侨城区领导崔文佳、李海荣、严景友参加活动。
2: 桥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充分发挥居民意识协商平台作用，以民主协商化解民生难题，高效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白布社区沁园小区门口一处井盖因常年风吹日晒，车辆碾压，出现松动破损问题，井盖周边路面开裂，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更是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杨东：
9: 井盖之前就是它比较松动了，完了之后呢，就是被大车一压之后呢，它就有点破损了。小区老年人给那个小孩比较多，完了之后就是有点就影响大家出行，存在那个安全隐患。
2: 收集到居民反映后，白布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居民意识协商会，大家围绕井盖更换、施工时间、材质选择、费用统筹、施工监督等关键事项充分讨论，建言献策，吸纳居民合理意见，最终达成统一整改。

0: 方案，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组长詹露露。
1: 通过这个居民现场议事呢，大家面对面的沟通，统一了整改的思路，敲定了更换方案，同时避开这个居民休息和出行高峰施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0: 目前沁园小区破损井盖已更换完毕，井盖周边也进行了加固，彻底消除了困扰居民出行的安全隐患。杨东，
2: 他们就是对这个井盖进行了冲洗更换，完了之后用那个水泥加固了一下，然后就是比较牢固了，现在就是已经就安全隐患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0: 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3: 想持续用好居民议事现场平台，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收集居民诉求，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推动居民议事常态化、规范化，解决群众的揪心事和烦心事。
4: 因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暂停时间为6月22号星期一20点至6月23号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停机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暂时关闭服务，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将暂停办理。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退税补税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避免产生逾期影响。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跟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

0: 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赵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有没有产检补贴，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2: 有
1: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2: 就是给我介绍到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1: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1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2: 好的好的，
1: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有一位陈女士，她说是在高新区那边居住，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继续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3: 有
1: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3: 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1: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3: 他说6月底尽可能花发吧，尽可能会发完。
1: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4: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他说他们村里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第一批已经发下来1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迟迟不发放？来关注一下不动产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桥城区牛集镇蒋楼行政村白庄村民的一位村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千家万户，每一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的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权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包括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以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经过联系第三方，因为当时村委会没有审核该户的登记资料，所以没有发证，等待该户通过村委会审核且符合登记条件，将作为第二批确权，然后进行发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群众咨询的申请慢性病。经过核实呢，反映人是要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特病所需要的资料。那么在此也跟大家进行介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需要经过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糖尿病的确诊病例，其中门诊病例是1年以内，住院病例是3年以内，并伴有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有微血管瘤、出血、渗出，还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包括糖尿病肾病，也就是尿蛋白增高或微量蛋白高于正常， 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神经病足以及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其中之一，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那如果符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群众，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按照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进行申请。如果说不会的话，也可以到医保的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因为反映人是桥城区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也可以拨打桥城区医保局的咨询电话511-2976 511-2976。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也是讲想要申请慢性病的。他呢是主要申请的是关于重症肌无力门诊慢性病所需要的门诊资料。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这种类型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比如说出现眼外肌或四肢肌或咽喉肌以及呼吸肌等受累的症状，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临床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进行申请。比如说出现了有这样的疲劳测试是阳性，还有就是免疫学的检测以及相关的检查。这些检查的话呢，如果去门诊或者是医生那边的话，他会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可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上传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的钱，咱那桥城区到现在咱没发，还有这个地母钱，然后外边也都发了，咱那桥城区也没发。
0: 60周岁以上的应该是你
5: 我说的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
0: 独生子女60岁以上的，您说的是本年度的吗？
5: 啊，对对对。
0: 本年度的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本年度的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您是
5: 我年前4月的申请的。
0: 啊，年前您是大概
5: 我是66年的6月60日。
0: 好，那您是今年开始享受是吧？
5: 啊，对，我年前4月的才申请的呀。
0: 啊，我知道，那您就是按照月份是哪一个？
5: 66年6月6日。
0: 哦，好，他是这样的哈，他是您的到达的您的60周岁，然后之后可以进行申请。那您应该可以想，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今年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好吧？
5: 嗯，还有今年的这个地母补贴。
0: 好的，我们一并帮您咨询。您是家住在哪里啊？
5: 我属于双沟镇。
0: 双沟是桥城区的，对吧？
5: 哎，对对，调整去了。
0: 好，
5: 啊，问一下这地方。
0: 嗯，好的。像那个，您是去年11月份开始进行申请的，
5: 啊，
0: 他有没有通知您有没有通过？
5: 我早之前我不放心，我叫大队的，我叫俺那大队的行政村的问一下，他说申请上了，我也不知道。
0: 好，我们帮您问问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放。
5: 好嘞。
0: 好嘞。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这位群众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后续有工作人员会跟他进行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杜先生，他说他本人是货车车主，然后现在准备是去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报废的方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因为他是在蒙城县那边，我们接到了蒙城县运管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他这个报废的补贴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根据这个2025年国家下发的一些政策文件来讲，也是扩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他这个时间是货车就是扩大至国四以及以下排放标准，它的是政策的实施时间是2025年的1月1号至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 然后像他这个，并且在今年月份的，就是六月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省里面也是下发了新的一个文件。现在呢，省厅正在根据相关单位和地市的意见，进一步修订工作的实施细则，等待市级工作实施细则正式印发以后，这个县里面将迅速启动项目的申报、审核以及资金的拨付等环节，确保政策快速的落地，资金高效的使用。蒙城县交通运输局对于反映人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等待项目启动之后，将协助投诉人办理相关的申报事宜。好，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说呢，当天中午的12点27分左右，在灵津渡大桥北头东侧的站台等公交，但是210路违停，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希望给一个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公司呢安排专人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对于驾驶员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到站不停、没有履行观察站点候车情况的行为，公司深表歉意，也感谢群众的监督。目前公司已经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扣除其星级绩效考核2分，同时已经要求全体驾驶员开展规范运营、文明服务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到站停靠、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运营要求，进一步强化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品牌意识，切实规范驾驶员的职业行为操守，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的规范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妖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 M 就说，突发困难怎么申请？您是这个是哪一方面？是因为疾病吗？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然后是想要申请大病救助的话，您可以到你们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它有两个方面可以申请。第一方，您这个是突发的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因病致贫了？因病致贫的话，就是看是不是已经导致家庭贫困，属于低保边缘或者是低保的家庭的一个申请范围。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可以申请低保。另外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性的救助。这个呢，主要的审核单位是民政部门，所以您如果说是这方面因病致困的话，您可以到你们这个组，主要来讲是到村委会来去递交申请，是社区的就叫社区进行申请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到你们乡镇的民政办以及民政局，也是到县区里面民政局也是可以的。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网友星辰大海也是在咨询说，桥庄区耕地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刚开始今天接听热线的时候，也是有这位群众咨询这个问题。那过两天农业农村局的嘉宾也做客政府航风热线，到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现场咨询嘉宾，大家也可以在那一天7:40到8:20参与节目。今天然后打进热线的，我们也一并帮您进行转办，来咨询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有一网友会就说，想问一下桥城区独生子女证都享受哪些政府的补贴。独生子女，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说就是没有工作，或这样的哈，它包括几方面吧。你就比如说父母这一块，父母这一块的话，年满60周岁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就是60周岁之后，也每年是每人每年960元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农村里面的话，它不是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吗？就是这个的话也是享受定额的这个补贴啊，代缴一部分啊。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他是没有成家或者是没有参加工作，这个的当然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如果说父母已经享受60周岁领取补贴，孩子年龄也已经大了哈，如果说恰巧孩子年龄不大，没有上这个 大专大学这一块的话，孩子他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代缴的一部分政策的。然后另外他是独生，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这个是呢是孩子没有成年的阶段，就是一夫妻合计每月是20块钱，从领证的当月发放到孩子16周岁。然后呢第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养老，

看一看，对照一下啊。M， 您说因为疾病不能上班了，这个的话，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临时救助，想要申请临时救助的话，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就是可以申请。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低保的话，您可以比照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咱们亳州这边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只要达到那个因病致贫的一个条件都可以进行申请啊。就像我跟您讲的，您可以到你们的民政办那边来去申请，或者是你们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遇到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2: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4: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往返跑，曾

0: 级跑、异地跑难题，我市全面对接省级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式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近年来，我市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跨域通办，目前21个部门、415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跨层级通办事项125个，跨地域通办事项109个，跨部门通办事项72个，跨业务通办事项54个，多跨通办事项55个，实现政务服务从定点办理向全域通办转变。其中跨层级通办，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本属于省级市级审批的事项逐级向下延伸，省级事项下沉至市县办理，市级事项下沉至县乡镇办理，企业群众可就近选择办事场所办理相关业务，其中包括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省级新产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安徽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居民身份证遗失补换发、非机动车登记、普通货运车辆年审、班线经营许可、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存量户籍档案管理服务、个体工商户备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注销、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125个。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1: 例如文化旅游厅的营业性的许可证的办理，原本是属于省级的文旅厅进行办理，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县区文旅局的业务部门就近到县区进行办理，这样呢企业通过就近进行申报，就不需要到省级进行申报了。
0: 层级壁垒全面打通的同时，我市全力推进跨地域通办，聚焦企业群众办理频次高的事项，实现市内县县通办、市市通办、异地可办。比如资产评估机构和分支机构注销设立变更备案、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身份证挂失解挂、普通护照首次签发、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启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等109个事项。翁党党，
1: 交通部门的道路从业资格证的考核，市内的所有的那个资格证都可以在各个县区进行直接进行年度考核，不需要再返回所属的县区进行办理。如果是外地市的司机，我们的交通部门的窗口人员也可以辅助来进行办理外地市的从业资格证，不需要司机师傅再返回原地来进行办理。
0: 针对以往部门内部业务分类细、窗口分散、一事多窗的问题，我市深化跨业务通办改革，打破部门内部业务细分壁垒，不再划分细分类别，使行业内部所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通办。翁党党，
1: 例如公安不再分拆架管、出入境和护照，人社也不分就业、社保或者是档案，这些呢就是各个单位将本单位的高频的所有的业务事项，通过综合窗口改革的方式，一个窗口可以办理多种业务事项。
0: 在跨业务、跨层级、跨地域基础上，我市同步落地跨部门通办、多跨通办服务模式，让复杂事项办理更高效、更省心。下一步，我市将415个跨域通办事项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区域通办专区进行公示，企业群众可以拨打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电话0585996021进行咨询，或者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或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进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2: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3: 然后上回咱周云不是从咱这找工作来咱这嘛，他就来回访一下他最近表现，他表现咋样。
2: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一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 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就业分级分类援助实现就业的周云进行回访。周云说，今年年初他通过就业援助在这个小区的物业找到了工作。周云
4: 在莫连湖社区分级分类就业帮助精准的助力下，我成功觅得了离家就近的岗位，自信待遇可观，平日中午回家照料孩子，满足了我的就业要求。谢谢莫连湖社区的帮助。
2: 被列为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单位后，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前期全面摸排辖区劳动力就业底数，摸清就业群体结构特点，精准施策。梦蝶湖社区工作者王鑫，
5: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2: 今年以来，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成功帮扶102名重点人员就业，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达 98%。 作为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3个村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构建起基层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闵露，
6: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乐业蒙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康养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康养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康养产业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结合，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负责人刘亚芳：
7: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康养、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康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康养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0: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将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城市影响力。学生邵婉晴：
8: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教师岳静：
9: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许胜：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2: 眼下桥政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新路。走进位于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1: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2: 游客郭爱荣：
12: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2: 蒋里村村民武金彪：
13: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米7号， 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2: 吴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吴金彪，
13: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2: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吴金彪，
13: 现在俺的销售都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的控制质量，这控产以目的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签的价格，反正以目的卖10000块钱。
2: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十八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4: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镇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镇的支柱产业。
0: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旅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五禽戏，还有二家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欢迎，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到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亳州绿能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15: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非遗文化。
0: 蒋记烧鸡制作技艺传承人蒋梦汉，
16: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磊，
17: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2: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日，在市区江宁会馆内，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遗二家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手把手指导9岁女孩汝家轩学唱家乡戏，清亮婉转的唱腔萦绕会馆，经典二家弦韵味扑面而来。
18: 安排两个女婿儿走年事前，
19: 咱们二家弦呢非常有特色，真声吐字，假声托腔，真假声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唱腔。
2: 作为国家级非遗二家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深耕戏曲多年，对这门亳州本土地方戏有着极深的情怀。傅宏伟，
19: 咱亳州啊还有一句话说，不吃不喝不过年也要去听二家弦啊，非常好听。我要把咱们亳州的地方戏更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
2: 沉浸式的非遗课堂，面对面的名家指导，让汝家轩收获满满，也更加坚定了他学习家乡戏的决心。
19: 兰花指，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要掐起来，哎对哈。
2: 亳州五小学生汝家轩，
20: 今天跟着傅老师学唱家乡的戏曲， 我特别自豪，我以后会好好练习，学好二夹弦，把咱们亳州的家乡戏唱下去。
2: 看着眼前认真学习、灵气十足的汝嘉轩，傅宏伟满是感慨。傅宏伟，
19: 我看到他这个眼睛亮相的时候，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了，特别美好，也特别开心。
0: 在经历了最近几天的雨水之后，本周的天气将会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周后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周全市平均雨量为 27.9 毫米，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水量与常年持平。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1: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26到28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周后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启幕，来自全国1000余家文旅企业机构参加。亳州文旅集团凭借其卓著的品牌影响力，获评2025年度全国文旅集团 MBI 百强品牌。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以立市为主题，聚焦大文旅品牌运营和投资发展，以文旅集团、旅游住宿、住房租赁以及产业链等四大板块为核心，为行业发展提供前瞻视野与创新思路，推动文旅品牌升级与价值跃升。品牌指数 MBI 不仅能够彰显品牌实力，也展现出了消费者、行业及投资人对品牌实力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亳州文旅集团上榜，彰显了其在文旅行业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
0: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告，因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影响业务范围有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暂停时间6月22号星期一20点至6月23号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
2: 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本次选调对象为本县财政供给的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城东、城西、闸北学区。参加选调人员仅限报考一个选调岗位。本次选调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报名时间为6月23号9点至6月25号16点，逾期不再补报。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0: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2: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7: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6: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 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8: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0: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

0: 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形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龙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9: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7: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7: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
7: 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

0: 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

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农行的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明哲，欢迎邓行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农户金融部副总经理武丹丹、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运营管理部监管经理毛孟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农行的像三农服务、个人贷款，包括您的车贷、房贷、农业贷款和信用卡办理，以及您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农行的这个现在推这个个人养老金业务，我想问一下这个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开着它有什么用呢？
0: 个人养老金。
2: 啊，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各金部副总经理李丹，李总。
3: 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2: 哦，就是我买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买哪些金融产品呢？
3: 您现在这个金融产品呢，可以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定期，还可以买一些这个基金理财，当然在这个6月10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月已经新上线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国债，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去买这个3年期或者是5年期的这个国债产品，这些收益都可以在您支取的时候跟您的这个本金一起全额的支取。
2: 啊，就是那我要到什么，就是我把这个钱存进去了，然后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取出来呢？
3: 您这个钱呢是要达到这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这个年龄，然后才可以取出来的，或者呢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或者是出国定居，像这样的国家规定的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然后才可以进行取出。
2: 哦，好的，谢谢你啊，我就想了解一下养老金的情况啊。
0: 行，好的，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刚才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着这个，咱们交过个人养老金过之后，开过这个专户之后，用它去买这个国债，那去他这里面的钱用来买国债了，那这个养老金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养老金里面存进去的钱呢，相当于是我们另一种意义上的活期存款。当我们买了一些国债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之后，它还是依然属于我们养老金这个账户范围内的，啊，不影响我们这个就是养老金后期的领取，包括这个收益。
0: 那这个国债的收益呢？
3: 也是在我们的养老金这个账户里。
0: 哦，就是这个养老金账户去买的国债，然后收益归这个养老金账户。
3: 是的，是的。
0: 哎，等到大概是60岁退休，哎之后
3: 可以
0: 领
3: 取。领
0: 取，
3: 是的。
0: 哦，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有一位网友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请问老百姓申请宅基地使林地变成宅基地大概多久能变更出来？您这样，这位网友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您可以在8:20之后啊拨打我们的5501234，到时候您留下详细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部门进行转办。一般情况下现在啊大概是一季度进行一个上报一次。具体呢您可以到你们乡镇啊去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想通过我们帮您转办的话，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5501234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搁农行做那个啥企业贷款，说是用那个房子抵押嘞，然后都不用去农行那边，从就手机上就管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是啥贷款？俺家里边也想用。
0: 企业贷款是吧？
4: 对，是嘞。
0: 好，行，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张伟，张经理。
5: 哎，你好，感谢你这边一直对我们农行的一个关注哈。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听你讲的这款那个贷款产品的话，应该是我们行的一款抵押一贷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行这边的话采用线上审批，然后线下这边的话这样直接用款的一个产品。放款的效率的话也比较快，金额的话也比较高，完完全全能够满足小微企业用款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恁这得符合啥条件才能贷呢？俺是管贷。
5: 我行办理抵押一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第一个是企业这边的话经营年限需要满一年，同时的话在我们行里面需要开立相关的一个结算账户，同时的话然后这边的话企业及实控人名下的话不能有相关的一个逾期不良记录，同时那个房产这边的话然后需要是企业主及其配偶名下或股东及其配偶名下的房产。当然了，目前的话然后我们行里面这边也向上级行这边申请了一个押品的一个范围的一扩大，目前的话可以受理像北上广深主要城市的然后异地住宅均可进行办理。
4: 那像俺家里边就是俺店是改就是抗美中央城那个地方，你刚才讲来开那个是银行开账户，俺离这边离那个公安局那边那个农行，俺搁那个开一个农行的账户开款室。
5: 可以的，就是这边的话然后账户只要是在亳州辖内的我们就近的农业网点开立的那个对公结算账户均可进行办理。
4: 那最多的话能贷多少年？
5: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最高金额可以办理1000万，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小微企业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年啊？朋友讲你这利率也不高。
5: 对，目前的话然后执行的利率的话然后是 LPR 就是3.0左右。
4: 就是也就10万块钱一年，就是3000是吧？要是三厘的话。
5: 对对。
4: 哦，那要是想贷款的话，就是还是去那个农行吗？就是开账户的那个农行就管办吗？还是得去指定的哪个地方？
5: 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目前在那个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开立的那个结算账户的话，然后只要我们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基础资料，还有就是营业执照、房产证。然后加上我们直接拉的一个那个流水，直接去公安局对面那个农行，就是我们开户网点进行办理即可。
4: 那就是俺家营业执照的那个名字是俺爸的，那我的话直接去，你还是必须得叫他自己去？
5: 这边的话需要您父亲这边的话，然后亲自去办理。
4: 好好， 那您这几个给管理，要是管得好，我带俺爸今天去问问。
5: 哦，当然可以。
4: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
5: 嗯，行，
0: 好，不客气。
4: 嗯，好，谢谢。嗯，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说，农行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是多少？我们咨询一下相关嘉宾，有请李丹李总。
3: 啊，嗯，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农行呢，就是一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是1.1，也就是我们10万块钱满期的话是1100块钱的这个利息。
0: 嗯，如果说是在长期的话呢，或者2年、3年，这个利率是多少？
3: 我们两年呢是1.2。然后10万块钱满期的话就是2400，3年呢是1.55，满期的话就是4650块钱的利息。
0: 嗯，还是长期要这个利息要高一点哈。
3: 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您遇到的问题。这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哈，他说：“请问一下，我用房产证贷款，农行说流水小，不太好批。”请问流水小就不批，符合你们的条件要求吗？这位网友用房产证应该是抵押贷款，谁来回复一下？
6: 我来
0: 请吴丹丹吴总。
6: 这位客户他如果是申请的，有可能申请的是个人贷款，个人贷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房产进行抵押，用于生产经营。我们行的押品只是它的一个保证的一个担保方式，实际上我们行的贷款呢是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收入，还有他这个资产负债来偿还他这个来偿还他的这个授信额度的，就是银行来放贷款呢，最主要是关于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偿还贷款的能力，所以呢，这个自然就跟他这个经营流水有关系。所以他经营流水如果不足的话呢，就我们会认为他这个后续的偿债能力就会可能是资金来源不充分，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的。
6: 对对。
0: 嗯，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本人卧床并痴呆，怎么去办销户业务？是把银行账户给销掉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梦树毛经理。
7: 这位观众你好，针对您的情况，我们行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的，这样一个业务，就是如果您有特殊情况的话，您可以和我们的网点进行联系，你也可以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跟您联系，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上门服务，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到网点再去这样来回跑了。
0: 嗯，这位网友可以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271当中的任何一部电话啊，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进行跟您联系。哦，我现在正在提醒这位网友已经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了，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号下方是个公共平台，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之后，怕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个相关风险哈。您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再跟这位网友联系一下哈。这位网友说的这个销户业务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这位网友担心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办了这个银行卡过之后，如果说不进行这个长期不用这个银行卡的话，不进行销户的话，会有资金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再扣钱什么的，那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风险？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毛经理。
7: 如果您的这个银行卡上面已经没有余额了，对你其他的账户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如果说你账户上面是有钱的话，这个账户不用，建议您还是去把这个账户给消掉，因为后期可能会有就是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就是还是建议您，如果不用的话，建议您去把到网点去销户。
0: 嗯，这个也分借记卡和信用卡吧。
7: 对，如果借记卡是这样的，如果是信用卡的话，它长期不用的话，就可能还会有一个其他的费用。
0: 嗯，行，这位网友， 长期不用了啊，他说的这个长期不用了，行，您这样，您既然已经留下这个联系方式了，我们就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来记录一下，记录过之后呢，下线之后跟您进行联系哈。这位网友说，身份证可以贷款吗？身份证可以贷款吗？应该是说信用贷吗？我们有请李丹，武丹丹。
6: 啊，你好，这个身份证呢是贷款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能不能贷款呢，主要看个人的征信和个人的资质问题。比如是你这个，如果是你办理消费贷款，你有没有正常的缴纳公积金，有没有个税收入，这方面是要看的。然后你如果办经营贷款呢，有没有这个正常的经营流水，这方面都需要去核查的。身份证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但是并不是说有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贷款这个问题。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网友说长期不用了哈，每个月扣2元的短信费啊。行，如果说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咱们这个卡里面没有余额，他这个2块钱的这个信息费还能扣掉吗？
7: 如果没就是余额为零的话，他的就不会继续扣了。
0: 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再请嘉宾跟这位网友进行联系。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有交付的房子，然后他正在装修。我听朋友说咱们这边的就是装修贷是挺划算的，我想问一下，我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办理呢？
0: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宇李总。
9: 好的，这位感谢这位听众的支持啊。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
8: 那像是如果我有公积金的话，那个我的装修贷利率基本上能办到多少呢？
9: 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这个利率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了，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月利率的话是2厘，针对我们公积金的话只有1.8，非常优惠。
8: 行行，那我这边到时候我去哪个网点都可以办理呢？还是到我支行最
9: 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您看您就近的呢是哪网点，这样的话办理是比较方便的。
8: 行行行，好的，正好我的房子是按揭贷款买的，最近装修预算有点不够，到时候我去办一下。
9: 好的，您可以申请。
0: 好的，
9: 符合申请条件。
0: 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疑问吗？
8: 好的，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咨询一下李总。这个公积金的话，有最低缴存额度的限制吗？办咱们这个装修贷？
9: 这个的话是没有那个缴存额度的限制，只有一个月数的限制，12月以上的。公积金的这块的客群的话是不考虑这些的。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想了解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什么话题啊？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农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那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眼下正是种豆的好时节，可不少种植户年年种豆，产量却总上不去。其实这也不是地不好，是播种管理没找对法子。今儿咱们就请到科技特派员给大家讲一讲种大豆都有哪些讲究。想要大豆苗期少生病，少遭虫子啃，播种前的拌种这道工序可千万不能省。桥城区赵桥乡科技特派员朱志富。
4: 都要进行拌种，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期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期病害的这种目的。
2: 拌种做好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朱志富，
4: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3:15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2: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出苗之后，还有一件要紧事，直接决定大豆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及时查看出苗情况。朱志富，
4: 大豆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补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种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期、苗状、苗匀。
3: 咱们农村收粮囤粮，不少人家都会用防虫药。您见过那种白色小药片磷化铝吗？这药片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是夺命毒药。今天咱们就请市人民医院的医生跟大伙说说这磷化铝到底有多毒。万一中招了该咋办？亳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董慧芳。
5: 磷化铝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熏渣杀虫剂，本身为固体，但是它在接到了空气中的水分或者胃酸后会发生化学反应，迅速释放出剧毒的磷化氢气体。
3: 释放出来的磷化氢毒气看不见摸不着，伤害却遍布全身。最可怕的是目前没有专门解药，一旦重度中毒极易丢命。中毒轻重还分3个阶段，很多人早期症状容易忽视。董慧芳，
5: 轻度时人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常常被人为误认为感冒。到有中度中毒的时候，人可能出现烦躁、嗜睡、呼吸急促、肢体麻木等。到重度的时候，病人可以出现昏迷，甚至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3: 一旦不小心沾到药片，吸入毒气。千万不能慌，要迅速采取简单急救步骤，为就医争取保命时间。董慧芳，
5: 如果不慎接触到磷化铝或吸入磷化氢气体后，要立即进行急救。首先要立即脱离毒源，迅速将患者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带，这是最核心的急救措施。立即拨打120，将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
2: 大家在上菜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鱼的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我们了解到。去年这个时候养鱼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今年价格回落，大家心里难免犯嘀咕，是不是养鱼不赚钱了呢？别着急，咱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对于桥城区的养鱼户来说，今年的市场行情和去年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差距。不少养殖户直观感受到水产品价格出现了明显下滑，养殖利润也随之压缩。桥城区大洋镇浩淼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王磊，
6: 去年我们像这个时候6月份都卖到20来块钱斤了，仓库价都是，但是今年来现在能跌都卖到12块多，但是现在是有利润不是多高。
2: 虽说短期价格走低让养殖户利润变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水产养殖的行业前景依旧十分可观，整体发展势头向好。桥城区畜牧水产中心水产站负责人马子祥，
7: 目前渔业这一块整体上形势还是不错的，因为
0: 这个水产品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比较低，是健康食品。这一块呢，市场销售是不断增加，总体上是前景是很好的。
2: 近些年，咱们桥城区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养殖模式不断丰富，养殖规模持续壮大，形成了多元化的养殖格局。马子祥，
0: 桥城区的养殖这一块主要还是池塘养殖啊，两条高速公路的沿线池塘，大概有5-6千亩，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河道的这个网箱养鱼，再加上我们的涉水渔业这一块，就是陆基养殖养鱼，这一块呢总体上这个发展的态势还不错。
2: 综合当前市场行情，各类水产品价格涨跌不一，整体行情趋于平稳。马子祥，
0: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利润，但利润不大，能够发展继续发展下去。大家您反正对这方面，要及时的分析市场，做好应对的准备。
7: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社区不搞一刀切，实打实结合居民出行习惯规划投放点位，升级垃圾设施，管好日常运维，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景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党委副书记栾赫然：
8: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手把手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3: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住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居民岳淑英：
9: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道，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3: 桥城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居民贾桂琴：
10: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3: 桥城区薛格街道海景花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冯佳：
11: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避免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下雨天路滑，去饭店吃饭，不小心在门前摔倒骨折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可能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李某林在一家饭店消费用餐，结束后，李某林在经过饭店门口台阶时，因当天下雨导致台阶湿滑，不慎摔倒受伤。李某林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胸椎骨折。 住院治疗5天，个人支付医疗费2974.1元。经司法鉴定，李某林的误工期为120天，护理期为60天，营养期为60天。李某林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李某林应向饭店索赔5股，并把饭店告上了法庭。经法院核算，李某林实际合理损失共计33850.2元。而在法庭上，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所以不用担责。律师丁志勇，
12: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已经获得了商业利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区域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下雨天对这个场所进行必要的清扫，铺设防滑垫，进行一定的安全警示。
2: 因此法院经过综合考量，酌定饭店对李某林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顾客的过客在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丁志勇，
12: 这个案例中呢，法院虽然是判了双方这个各占50%责任，就是要督促商家在自己经营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呢也督促我们消费者自己注意自身的安全。
13: 健康小贴士，
3: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至是全年阳气最足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我们生阳气排寒湿的黄金窗口期。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专门疏通阳气排出寒湿。夏天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体内积攒寒湿，常常出现浑身发沉、困倦乏力、畏凉怕冷等亚健康问题。进入夏至，人体经络通畅，气血生发旺盛，是全年疏通经络、排出沉寒旧湿的最佳窗口期，也是夏至养阳的最佳时期，而后颈就是养阳的关键位置。亳州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董建华，
14: 我们的后颈部是人体阳经聚集的关键部位，督脉、膀胱经都集中在这里，主宰着全身阳气的运行。很多人夏天经常头晕犯困，颈部僵硬怕冷，根本原因在于颈部经络瘀阻，阳气生发受阻。
3: 针对体寒、阳气不足、颈肩淤堵的问题，中医推出一套简单易操作的专属养生手法，轻松打通颈部气血通道，助力阳气生发。董建华，
14: 大家请双指十指交叉，用手掌的根部贴近后颈的一个肌肉，用力捏住颈部两侧的肌群，缓缓向外提拉夹捏，保持轻微酸胀感即可，不要过度用力，强忍疼痛，避免拉伤肌肉。整套动作呢，匀速连贯，重复操作20遍。做完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后颈发热，身体通透，风寒湿气会快速散除。
3: 看似简单的捏颈提拉动作，坚持练习能够有效散除体表寒湿，唤醒身体机能。不过，养生讲究科学适度，手法细节、适用人群、发力方式都有讲究。董建华，
1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操作全程要用掌根发力，不要用指甲掐捏肌肉。有严重颈椎病、高血压的市民，力度一定要轻柔放缓。夏至前后，每天坚持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生发阳气，远离体寒体虚问题。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6: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以下是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我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0: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1: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往返跑、层级跑、异地跑难题，我市全面对接省级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式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近年来，我市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跨域通办。目前21个部门、415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跨层级通办事项125个，跨地域通办事项109个，跨部门通办事项72个，跨业务通办事项54个，多跨通办事项55个，实现政务服务从定点办理向全域通办转变。其中跨层级通办，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本属于省级市级审批的事项逐级向下延伸，省级事项下沉至市县办理，市级事项下沉至县乡镇办理，企业群众可就近选择办事场所办理相关业务，其中包括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省级新产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安徽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居民身份证遗失补换发、非机动车登记、普通货运车辆年审、班线经营许可、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存量户籍档案管理服务、个体工商户备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注销、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125个。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2: 例如文化旅游厅的营业性的许可证的办理，原本是属于省级的文旅厅进行办理，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县区文旅局的业务部门就近到县区进行办理，这样呢企业通过就近进行申报，就不需要到省级进行申报了。
1: 层级壁垒全面打通的同时，我市全力推进跨地域通办，聚焦企业群众办理频次高的事项，实现市内县县通办、市市通办、异地可办。比如资产评估机构和分支机构注销设立变更备案、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身份证挂失解挂、普通护照首次签发、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启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等109个事项。翁党党，
2: 交通部门的道路从业资格证的考核，市内的所有的那个资格证都可以在各个县区进行直接进行年度考核，不需要再返回所属的县区进行办理。如果是外地市的司机，我们的交通部门的窗口人员也可以辅助来进行办理外地市的从业资格证，不需要司机师傅再返回原地来进行办理。
1: 针对以往部门内部业务分类细、窗口分散、一事多窗的问题，我市深化跨业务通办改革，打破部门内部业务细分壁垒，不再划分细分类别，使行业内部所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通办。翁党党，
2: 例如公安不再分差价管、出入境和护照，人社也不分就业、社保或者是档案，这些呢就是各个单位将本单位的高频的所有的业务事项，通过综合窗口改革的方式，一个窗口可以办理多种业务事项。
1: 在跨业务、跨层级、跨地域基础上，我市同步落地跨部门通办、多跨通办服务模式，让复杂事项办理更高效、更省心。下一步，我市将415个跨域通办事项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区域通办专区进行公示，企业群众可以拨打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电话0585996021进行咨询，或者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或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进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3: 然后上回咱周云不是从咱这找工作来咱这嘛，他就来回访一下他最近表现，他表现咋样。
0: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一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就业分级分类援助实现就业的周云进行回访。周云说，今年年初他通过就业援助在这个小区的物业找到了工作。周云
4: 在孟连湖社区分级分类就业帮助精准的助力下，我成功觅得了离家就近的岗位，自信待遇可观，平日中午回家照料孩子，满足了我的就业要求，谢谢孟连湖社区的帮助。
0: 被列为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单位后，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前期全面摸排辖区劳动力就业底数，摸清就业群体结构特点，精准施策。孟蝶湖社区工作者王鑫，
5: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0: 今年以来，庄周街道孟蝶湖社区成功帮扶102名重点人员就业，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达 98%。 作为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3个村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构建起基层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闵露，
6: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乐业蒙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1: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康养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康养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康养产业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结合，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负责人刘亚芳：
7: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康养、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康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康养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1: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匠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城市影响力。学生邵婉晴：
8: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教师岳静：
9: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许胜：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 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0: 眼下，桥政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走进位于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1: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0: 游客郭爱荣：
11: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0: 蒋里村村民武金彪：
12: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名七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0: 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武金彪：
12: 农技人员肯定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0: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武金彪：
12: 现在我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才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我这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0: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十八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3: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1: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旅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舞琴戏，还有二家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欢迎，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到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亳州绿能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14: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非遗文化。
1: 蒋记烧鸡制作技艺传承人蒋梦汉：
15: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磊：
16: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日，在市区江陵会馆内，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遗二家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手把手指导9岁女孩汝嘉轩学唱家乡戏，清亮婉转的唱腔萦绕会馆， 经典二甲咸鸯味扑面而来。
17: 俺他两个女婿儿咋年事前，
18: 咱们二家弦呢非常有特色，真声吐字，假声脱腔，真假声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唱腔。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二家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深耕戏曲多年，对这门亳州本土地方戏有着极深的情怀。傅宏伟：
18: 咱们亳州啊还有一句话说，不吃不喝不过年也要去听二家弦啊、非常好听。我要把咱们亳州的地方戏更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
0: 沉浸式的非遗课堂，面对面的名家指导，让汝家轩收获满满，也更加坚定了他学习家乡戏的决心。
18: 兰花指，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要擦起来，哎，对，好。
0: 亳州舞小学生汝家轩，
19: 今天跟着傅老师学唱家乡的戏曲，我特别自豪，我以后会好好练习，学好二家弦，把咱们亳州的家乡戏唱下去。
0: 看着眼前认真学习灵气十足的汝家轩，傅宏伟满是感慨。傅宏伟：
18: 我看到他这个眼睛亮相的时候，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了，特别美好，也特别开心。
1: 在经历了最近几天的雨水之后，本周的天气将会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周后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周全市平均雨量为 27.9 毫米，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水量与常年持平。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0: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26到28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
1: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周后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
2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启幕，来自全国1000余家文旅企业机构参加。亳州文旅集团凭借其卓著的品牌影响力，获评2025年度全国文旅集团 MBI 百强品牌。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以立市为主题，聚焦大文旅品牌运营和投资发展，以文旅集团、旅游住宿、住房租赁以及产业链等四大板块为核心，为行业发展提供前瞻视野与创新思路，推动文旅品牌升级与价值跃升。品牌指数 MBI 不仅能够彰显品牌实力，也展现出了消费者、行业及投资人对品牌实力与口碑的双重认可。亳州文旅集团上榜，彰显了其在文旅行业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
1: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告，因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影响业务范围有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暂停时间6月22号星期一20点至6月23号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
0: 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本次选调对象为本县财政供给的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城东、城西、闸北学区。参加选调人员仅限报考一个选调岗位。本次选调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报名时间为6月23号9点至6月25号16点，逾期不再补报。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1: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0: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从三国起手，各自争斗不休。瓦忍定计，心眼猴献出貂蝉女流。明许董卓为妾，暗许大将温侯。废庭前解冤仇，引出龙争虎斗。盖世英称得起一位侠客呀，路见不平又拔刀相助，来到了无锡河边老焦家这个渔船上。主人叫焦春，看他们夫妻眼含痛泪，面对着前面这饭桌摆着饭菜都没有吃，哭呢。他不解其中之意，就问发生什么事了。这个焦春是长叹一声：嗨，这位兄弟呀，提起来此事，我就是说了谁也帮不了我呀。大哥，你只管说，我要是能帮你的，我一定帮你。嗨，他就说我手头啊缺钱，就借了10两纹银。借谁的呢？此人姓贺，叫贺玉坤，乃是杨戬的外甥。这小子在这里也是不做什么好事，但是我想过几天我就还他了。可没想到就他几天呢，半个月涨了，涨到50两。这还不说，今天派人来要账来了。可是我拿什么给他呀？50两啊，我这一年我也挣不来那么多钱呐。后来又来人到我家说不给钱也行，我们老爷说了，看你的媳妇有几分姿色啊，让你媳妇给订账吧，让我媳妇给他做小妾去。这位兄弟呀，你说还有这个天理吗？啊，天理何在呀？我 和我的妻子从小是青梅竹马长大的，我们两个是夫妻恩爱呀。你想，我妻子她能同意吗？即使是同意，到他家去，他也活不了啊。我们夫妻感情特别好，称不起什么举案齐眉，那也是琴瑟和谐呀。这不，我们两个一想也是走投无路了。看见没有，前边这饭菜这里都下上毒药了，我们夫妻就准备死。可是看看我前面那个女儿，刚刚八个月呀，孩子有什么罪呀？我们正在此处左右为难，我们死了孩子没人照看。可是真叫我们进退两难呐。这位兄弟，我都说了，可是你看能怎么办？盖世英一听哪真是眉毛高挑，虎目圆睁啊，把他在海下游的短木然气得直撅。好啊，在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他是人吗？这位大哥你放心，50两纹银是吧？啊，对呀，我帮你，你可不要寻死啊。你想你要死了，你的孩子依靠何人呢？是啊，我正为此事纠结呀。可是你帮我，你有那么多钱吗？我没有，我可以去找啊。他有没有期限？有，3天期限。好，等3天我必须把50两纹银给你弄到。告辞。盖世英说完转身走了，可是他又回头看了看这位娇春，大哥啊，千万千万不能死啊，记住小弟我的话，我一定会帮你的。好，这位兄弟啊，你真是个好人呐。娇春在想，你不管人家能不能把钱弄来，但是人这份心意那是好啊。不说娇春一家，咱们再说说盖世英。离开了他的渔船，心想到哪里去弄钱呢？打把式卖艺。好，想到此处，找了一块空地，就在无锡城里找了一块空场子，呵，就往那中间一站。他那一站呢，围观的人就有过来的，一看这是干啥的啊？打把式卖艺的。众位朋友，众位父老乡亲，盖世英冲着这些人施了一个罗圈一的礼，我是过路的，手头有点紧，求众位朋友多加帮忙。我在这里呀，练一趟拳脚。说着话，盖世英啪啪啪啪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踢了一趟腿，真有给钱的。可是到天黑这一数啊，4两纹银，这差老了。哎呀，照这样下去，4两，那50两得多少天呢？得10多天呢。不行，到10多天啥事都晚了，我得想个办法。盖世英想了想，我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他就琢磨用什么办法能把钱挣来呢。哎，他想起来了，想起他兄弟盖世雄的话。盖世雄说，这口刀，咱们的刀啊，只能切菜切豆腐，看人家那刀，不说杀人吧，人家能干一番大事业，杀坏人是指啊。哎呀，50两纹银也大， 我呀，今天就为了老焦家这一家人家，我到松林去劫道。要是能劫来50两纹银，我就能帮助他们。但是我劫道，我不能劫那贫困之人，贫困之人也没钱呢。我得劫那个，不是正当人，恶霸、土豪，我劫他们。哎呀，他想着想师父教的话，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不能做违法之事。师父啊，现在徒儿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我帮助他们，我没办法，我只能做一次劫道之事吧。盖世英想到此处，就离开了无锡城里，来到了外边，来到城外一片松林近前。他往松林里边一藏，心想劫道的科我也不会呀。他回想在以往啊，也听有贼人劫道说的那些话，想了想，哎，就在这时，从打前边来了一人，他仔细一看，是个老头。这个老头啊，穿身青衣服，戴个青布的旧帽子，在手中拎着一个袋子。这袋子看一下子很重。老头一边走啊，还一边脸带喜色，很高兴的样子。他袋子里装的一定是好东西，我把它接下来。盖世英嗖冲出了松林。老头儿，我是劫道的，赶紧把你手中东西给我放下，放你逃命，不然的话我刀下不留情。哎，说刀下不留情，其实盖世英啊，他手使的是护手双钩，他吓唬老头，他想你把东西放下呀，哎，你跑你的。老头一看他正高兴呢，没想到从松林冲出一人劫道的。哎呀，哎，好汉爷呀，好汉爷，你饶了我，你要啥我给你啥，你要这东西我给你还不行吗？只要你留下我这条老命就行了。好吧，我看看什么东西。哎呀，好汉爷呀，实不相瞒，我呀是个杀猪的。因为给东家去杀猪，他把这个猪下水呀、都给我了，你看看。盖世英俯身把这袋子口这绳解开一看，哎呀，里边出肠就堵了。盖世英一想，真的晦气，去去去去，快走吧。老头是点头哈腰，哎呀，谢大王，谢大王，都不知说啥了。盖世英一想，哎呀，出师不利，还得继续劫呀。他又钻到松林里张望，往外看呢。就在这时，从打西边来了两个人，有一个女子骑着一头小毛驴，男的在下边给他牵驴，往这边来。仔细一看，是个小两口，小夫妻，岁数不大。这女子背上背着一个包袱，这包袱看样子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一定是衣服。嗨，我不能害她呀，我不能害两条人命，就那三条人命啊。她想着这俩人过去了，现在天哪，眼看都晌午都过了，怎么办呢？哎呀，哎，从打东边厢又来了几个人，你看这伙人呢，不少，能四五个。头前那位骑着马，后边有几个青衣小帽，手提着棍子，前面那个戴青布的帽子，上边有个小红揪揪，啊，红揪揪，这是红疙瘩。身 身穿着青色的衣服，腰扎着丝绦，看脸面50多岁，戴着一副眼镜，看样子好像一个账房的先生。就在他的马后边有一个大布搭子，布搭的鼓鼓囊囊的，哦，这一定是钱了。盖世英心想，我今天就劫他。就见这伙人离他不太远的嗖穿脚出来，还是那句话，太，我是劫道的，你赶紧把银钱给我放下，你们逃命去，如果不然，我这兵刃可以让你们死在此处，哎，死在我的兵刃之下。当时在马上这个老头啊吓得哆嗦了啊，可是他稍微又冷静，因为他身后啊那几个人呢可不是一般的人，是打手，府中的恶奴打手，这是无锡城里一个大财主家的账房先生带着手下人出外头去骑账，没想到在此处遇见盖世英。后边的四个人一看，什么好啊，竟敢劫我们，嗖就冲到前边把老头打住，手举棍棒照着盖世英搂头就打。盖世英哪把他们放到心上，拳打脚踢，啪噗，哎呦噗，啪，哎呦哎呦，这几小子，你别说你四个，五个那不是对手啊，眨眼之间把这几个小子打得东倒西歪，帽都打丢了，有的受伤了，鼻青脸肿。这几小子一看坏了，打不过。这时账房先生一看在马上吓得不会动了，哎，好汉爷，你就饶了我们吧，你要的东西我们给你啊，这算你直气儿，把东西放下，你们给我滚。账房先生就把这大布兜子放到路旁，好汉爷，我给你了，快滚吧。这几个人呢吓得屁滚尿流跑了，心中还念佛呢，唉，这保住性命，阿弥陀佛呀，菩萨保佑了。咱们再说说盖世英，到近前把这个大布搭子打开一看，哎呦，雪花白银都有100多两了，这回他高兴了，这回焦春一家有救了。他提着大布搭子，踏踏踏踏踏踏踏，直接过到河边，找到了焦春。焦春此时啊，正在船上坐着呢，怀中抱着他的姑娘，眼中含泪。盖世英到近前，大哥，我回来了。兄弟呀，这焦春眼神这才递过来，兄弟你回来了，可是晚了。大哥，不晚，这银钱我都弄来了。
8: 兄弟呀，弄来也晚了，
7: 我的前妻被他们给抢走了。啊，抢走了？今天才2天都不到，怎么就抢走了？是啊，他们提前行动了，这不，我这孩子嗷嗷叫才睡着。盖世英一听那真是怒发冲冠，大哥，他是多人走的，刚走时间不长，好，你稍等片刻，我去救你家我嫂嫂，恐怕不行了吧，因为我妻子啥性格我知道啊，到那里贺玉坤逼他，他指正不干，不干他
8: 就得死啊。大约着现在恐怕这命都没了吧。我妻子一死，我也不能独活在世上。大哥，你不能这么说，他不能这么快，我立刻就去。好吧，贤弟，但愿我的妻子不死，能把他救回来，那我就感激不尽。
7: 大哥，你等着。盖世英转身狗奔城里去找贺玉坤。贺玉坤是什么人呢？贺玉坤呢，都50多岁了，倚仗他舅舅的在朝中为官，他是无恶不作，坏事做尽，在这无锡呀，老百姓恨呐，恨他恨之入骨。他看谁家小姑娘、小媳妇很有好看的，哎，他就命人把他抢家来，供自己所用。谁家要是你有新婚之事啊，新娘子头三天得陪他，不陪他，你们一家谁也别想好。他是恶贯满盈了，因为他的高利贷特别重，哎，特别大，那10两纹银半个月变成50两。他早都打听了，也见过娇春的媳妇，你别看那是个渔夫的媳妇，但是很好看，因此啊他才借他钱，哎，这里是有圈套的。他把这个杨氏抢到家中，救命婆子，哎，他先讲一讲一劝他，这丫鬟婆子都在房中劝这个杨氏，杨氏是个烈性女子，骂这个婆子，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和这个贺玉坤都不是好人，我宁可一死，岂能从他。婆子劝他，哎呀，美人儿啊，你就应下了吧，我们贺老爷多好啊，虽说年岁照你大那么点，但是人家有钱有势啊，让你到府中做一个小妾，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吃的是精米白面，穿的是绫罗绸缎呐。我说美人了，你看看你和那个渔夫朝天打船有啥出息呀，朝天是饥不国福，过这种生活不是毁了你的一生吗？啊，听我们劝，听人劝吃饱饭吗？这杨氏现在也不哭也不闹，听婆子说，嘿，你家也有女儿也有姐和妹，你们怎么不嫁给贺玉坤？有我们的姑娘啊，姐和妹长得没有你好看呐。美人儿，怎么样啊？你别受皮肉之苦啊！现在杨氏早已把心疼定，唯有一死了之。就在这时，贺玉坤来了，美人儿。哎呀，怎么样，我告诉你，人受劝车受电，我说你们把他劝好没有啊？哎呀，大老爷呀，这个小美人啊太犟了，他是死活他不想赢，你们都下去吧，不赢也得赢。婆子下去了，贺玉坤往那一坐，看着杨氏，美人儿，哎呀，老爷我对你呀可以说是垂涎三尺了都。你不喜欢我啊？说实在的，在无锡城内有哪一个女人不喜欢我呀？看看我的住处，看看我的穿戴，啊， 你要答应我，保管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杨氏闻听，匆匆大怒，想应你，我势必登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妹妹姐，若瓦布的琴弦断了？
3: 哦，是阿凡子大叔。
4: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2: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5: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贺玉坤，这个恶霸见到杨氏露出一副奸笑。杨氏啊，你今天你不从也得从。说着话，他站起身形，勾奔杨氏扑来。杨氏早有准备，他临来时啊，他就准备想死。在袖口里边呢，在袖筒里边藏着一把剪刀。姓贺的，你少往前来！你姑奶奶我总死也不能从你。把剪刀拿在手里，噗，勾奔自己胸前扎来。呵，扎进去得有3寸多深呢。啊！这个老贼一看，两眼发直。哎呀，没想到这个杨氏这么烈性啊！看来贫民家的一个女子，就这样守身如玉，真是不可思议呀！他很钦佩。杨氏尸体扑通倒在地上，鲜血噗噗噗直往外流啊！可叹杨氏20多岁死了。来人，把这个女子给我抬扬出去，给她一个白茶棺材啊！

0: 抬到荒郊野外，还真不错啊。给他一口白茶薄皮的棺材，给抬到了荒郊野外。可是就在这时节呀，盖世英来了，到府内就听人们的窃窃私语，嗯，怎么回事啊？就听说羊是怎么，他就上前呢，就问一个老头儿：“啊，老人家，请问怎么回事？你们都在说什么？”嗨，这个老头四外看看，没人。小伙子，刚才呀，就在老贺家抬出一口白茶棺椁呀，听说是个女子死了，又是这个贺玉坤给逼死的。啊！盖世英一听，老人家，知道那女子姓什么？听说姓杨，她丈夫是一个打鱼的。哎呀，盖世英一听直跺脚啊，我来晚了，心中难过啊，又钦佩这个女子，没办法，回去吧，去见娇春，把这事情一说。娇春早都在预料之中啊，贤弟呀，我妻子已死了，唉，我也不能独活在世上。大哥，你不能死啊，你要想开些呀，你得想办法为你的妻子报仇雪恨。唉，报什么仇啊，我也不会武功，你看看我只能会打鱼。唉，死了死了死了拉倒啊，死了一些烦恼都没了。贤弟，你帮我的忙，我还那句话，你对我有恩，可是恐怕我不能再报答你的恩德。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去到那里探听我的妻子已经死了，没别的，咱们弟兄喝两杯，你看怎样？盖世英以为啊，娇春有点回心转念了啊，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了。好，大哥，这才叫男子汉。就见娇春站起身，先把孩子放到一旁，到船舱里边，时间不大，把吃的端上来放到桌上，把酒也倒上了，倒了两杯酒。贤弟呀，见到你这种好人，可以说是受娇春一生之中的福分。这两杯酒，来，我敬你一杯。说着话，他把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盖世英一看，哎呦，这娇春酒量还不小呢。嗯，好，大哥，你如此想是再好不过了。贤弟，我去就来。娇春站起身形，又裹奔船舱，到船舱里边。盖世英想，他干啥去了？哦，可能是有什么事。时间不大，娇春出来了，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拿。盖世英也不问，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就见娇春往这一坐，贤弟呀，我的女儿尚在八个月，还在襁褓之中，我娇春今生今世对贤弟你恐怕呀，这种恩情是报答不完了，但愿我结草衔环，我能报答你，我在来生来世做牛做马，我要补报你，没别的，我有心把我女儿交给你，你能把他抚养大就抚养大，如果说贤弟你抚养不了，你把他卖到哪里，卖到谁家缺孩子，卖谁家我都高兴，贤弟你看怎么样？哦，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想再活在世上了。
1: 大哥，我刚才说了，你不能死啊。
0: 我刚才进到里边，已经把毒药我都喝了。
1: 大哥，你怎么能如此做？
0: 嗨，我妻子已经都不在了，在尘世上我还有什么留恋的？唯独就是我的小女儿，我把她交给贤弟你。我知道贤弟你是个好人，我把我女儿交给你，我放心呐。以后你要是能抚养她长大，你就作为她的父亲。如果说你抚养不了，把她卖给别人家，我也放心，不好人家你绝对不会把她卖给的。大哥呀，你太愚昧了，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贤弟，我不能不这样做呀。我贤妻在九泉之下很孤单，我去到那边陪陪她。就见娇春说到此时，嘴唇发紫，脸都发青。大哥，我不行了。说声不行，扑通从船上就折到水里了。你想折到水里去，因为他是有意的坐在船边。大哥啊，盖世英啊，虽然说是顶天立地一个男儿汉，此时也眼圈发红。都说是大丈夫泪不轻弹，分到什么时候，他对这对夫妻这种情谊受了感动。可是死了那怎么办？又一想打捞下来那也活不了了，喝毒药了。这时节旁边有渔夫们都知道了，就急忙撒网打捞上来了。娇春尸体打捞上来死了，盖世英又把娇春和他的妻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因为在那白沙棺子里都找到一处，给他们合葬在一起，在一个山坡上边又立了一块碑，为了以后让他的姑娘长大能找到父母的坟墓。盖世英看了看这孩子，孩子此时啊醒了，哇啦哇啦正哭呢。哎呀，这怎么办呢？我把这孩子带到身上太不方便了。他转念一想，这夫妻死得太惨了，我盖世英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他就把孩子背到了后边，用他大袋给勒好，心说啊，孩儿啊，你先别哭啊，我去找仇人给你父母报仇，你要一哭那可就惊动他们了，你父母仇恨可就报不了了。他一边往前奔走，勾奔城里去找贺玉坤，一边心中琢磨，这孩子哎，你说真怪，昏昏沉沉了，哎，睡着了。当他来到贺坤家，在房上在墙上抖身形从墙过去，跳到院里，此时天到定更时候，哪黑哪走哪暗哪行，直接勾奔里边。在后边东北角有那么一个院落，二层楼，在楼上就看灯光摇曳，人影摇摇，里边是欢声笑语啊。盖世英来到了窗外边，止住脚步往里倾听，里边像吹打弹拉正唱着呢，用舌尖舔破窗纸，然后用小纸盖捅个窟窿往里观瞧，就见居中坐着一位50多岁，油头粉面，一想就是贺玉坤，身穿的是对花的团花朵朵的蓝色的衣服。 坐在那里，手中捧着茶杯，一边一个美女陪着，在前边有女子弹，有女子唱。他一边啊，那个女的给拿小扇给扇风呢，手捻着胡须，好，唱的好听，大爷我赏你钱，谢过大爷，你再加把劲儿啊。他指挥又一个女子好好唱，唱好了大太爷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这女子唱的真不错，声音甜美，非常好听。贺玉坤摇头晃脑在那里听着，盖世英是勃然大怒啊，暗骂贺玉坤呢、狗强盗，今天我不杀你，不给焦家夫妻报仇雪恨，我盖世英非为人也。想到此处，嗖抖身形窜到屋内。
1: 他是往屋一进呢，
0: 因为有把门的。哎，什么人？什么人？我是来要贺玉春命的人。他这一喊呐、里边贺玉坤听见了啊，什么人？把他给我挡住！
1: 哎呀，大爷可不好了，有人进来要你的命的。
0: 啊？他长几个脑袋呀？敢要我的命？哎，不对呀，我这有寻根放哨的，怎么没发现他怎么进来的？可是话音刚落，盖世英到他前边了。盖世英一到前边，这小子傻眼了啊！你是谁？你敢进我的房内？你不想活了？哼！贺玉坤，我看你是活到头了，这真是啊！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五更天呢？你是天理昭彰，恶贯满盈，今天你是报应到了，大太爷我要你的狗命！啪一掌拍向贺坤。
1: 贺玉坤呐、
0: 他不会武功，他就仗手下这些打手，这一掌拍到他胸前，那你能好得了吗？他也不会武功的人，那盖世英这掌法多厉害呀！啪！哎呦！当时就把这贺玉坤胸骨砸塌，这口的噗，一口血喷尿出来。这边有人叫：“哎呀，好汉爷饶命啊！”盖世英真是怒从心头起，心想：你们这些人都没好东西，把如意把他的护手双钩拿下出来，啪噗啪噗，
1: 把贺玉坤他们一家连他的老婆全杀了。
0: 盖世英生气呀、你们这些狗腿子都是助纣为虐，没好人，一怒杀了贺玉坤满门。盖世英背着孩子走了，到哪去啊？心想到哪里去安身呢？我得，哎，走来走去就走到藏军山山下。
1: 藏军山呐、那时也有两家寨主，
0: 弟兄二人，韩方韩亮，这俩小子在山上聚众100多楼兵，也是打家劫舍。可是盖世英从山下而过，正赶上他们两个到山下，就遇见了盖世英。双方经过一说话，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哎，韩方韩亮一看这盖世英这小伙子武功高强啊，哎呀，人都是大多数是见高人呐、见比他厉害的，他就俯首帖耳，急忙撤出了圈外，撤到一旁，抱拳拱手：“哎呀，这位英雄，你武功真高强，不知你贵姓高明？”这韩方急忙抱拳拱手啊。盖世英一看人家都不打了， 要问我，盖世英。他呀，临下山时，老师给他起个外号，叫金翅大鹏。人称我金翅大鹏。哦，原来是盖兄啊，盖兄，你的武功如此好，不如请到我的山上，咱们入伙，我让你身为大寨主，把咱们高山好好治理，怎么样？盖世英一看这俩小子诚心诚意，暂时也没处去存身，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答应你，但是你得听我的。好，我们听你的。盖世英就被这弟兄二人请到了藏军山，弟兄推他为大寨主，他给立规矩了，咱们占山是占山，但是不能欺压百姓，不能劫有关的贫苦之人。咱们劫什么样人呢？劫赃官，杀污吏，啊，济困扶危，咱们得要做这些事情，这我才能在此给你们当一个大寨主，不然我就走了。韩方韩烈一听，好啊，我们赞同。哎，从此这山呐，治理的非常好。可是后来呀，阮英把盖世雄也就算死他手了吧。盖世英听说贤弟死了，你想手足之情他能不悲痛吗？又听说是阮英和他兄弟打死了，这仇恨不报能行吗？必须要报。这时啊，又从太师府来了不少的贼寇，因为啊，都是结识的他们的好友。谁结识的？韩方韩亮结识的。韩方结识西京哥，西京哥就把这些朋友全带到此处。盖世英一看西京哥等人来了，西京哥又说自己到了国宝九龙珍珠关。盖世英为了给兄弟报仇雪恨，把他们留在了山上。可是啊，从这儿起，这些贼寇可不管那套，到山下那烧杀抢夺，什么事都干，都背着盖世英。从此以后，盖世英在这里他就网罗楼兵啊，网罗有投奔他的人，他都留下，就是为了给他兄弟报仇。可是他今天呢，他又把这孩子带到山上，因为这孩子八个月怎么能活呀，自己一个大男人带孩子啊，多不方便呐。手下楼兵啊，都是山下的人多，他就命楼兵到山下去找有没奶妈子啊，有的有孩子奶水吃不了的，给自己的孩子吃点。这一找啊，还没少找，找了七八个，换班给这个小女孩吃奶。他给孩子起个名字叫盖娇娘。哪个娇啊？就是姓娇的娇。可是后来呀，这人写字那就是不写这个娇了，就写哎，就写女字旁那个娇。盖娇娘被他抚养长大，又亲自教他武艺，他爱如掌上明珠一样。他没有把身世告诉孩子，他知道这孩子命苦，因为当初焦春临危之时告诉他，不能把我们的身世和孩子说，恐怕孩子又压抑，心情不好，不能让孩子不快乐。可是今天盖世英一看盖娇娘也许配了小八义弟兄那位石长青了，他才把真实情况对盖娇娘说了。孩子啊，这个是你的身世，我今天都和你说了。盖娇娘听到此处，眼泪就像断线针 珠一样扑簌簌滚降下来，扑通跪倒在爹爹面前。爹爹，孩儿我不孝，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承蒙你把我抚养成人，你是我的亲爹一样。爹爹，我做这些事，我实在对不起您，我要无以为报，报答不了您老对我的养育之恩，孩儿我只有一死。说着话，盖娇娘站起身形，唰，从那下抽出来宝剑，担在脖子上。义父，我要走了，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何直到此时你都不曾过问面具之下的我。
1: 于我而言，你的本心

0: 好，姑娘。身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赵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有没有产检补贴，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3: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4: 嗯，有。
3: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4: 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3: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一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4: 好的，好的。
3: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有一位陈女士，她说是在高新区那边居住，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继续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3: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啊，有。
3: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5: 啊，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3: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5: 他说6月底尽可能发爸爸，尽可能会发完。
3: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5: 哎，好的，
3: 好，再见啊。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孙先生，他说他们村里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第一批已经发下来1年多了，剩下的怎么还迟迟不发放？来关注一下不动产中心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桥城区牛集镇蒋楼行政村白庄村民的一位村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千家万户，每一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的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权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包括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以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经过联系第三方，因为当时村委会没有审核该户的登记资料，所以没有发证，等待该户通过村委会审核且符合登记条件，将作为第二批确权，然后进行发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权重咨询的申请慢性病。经过核实呢，反映人是要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特病所需要的资料。那么在此也跟大家进行介绍哈、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需要经过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糖尿病的确诊病例，其中门诊病例是一年以内，住院病例是三年以内，并伴有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有微血管瘤、出血、渗出，还有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包括糖尿病肾病，也就是尿蛋白增高或微量蛋白高于正常，肾功能不全或糖尿病神经病足，以及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其中之一，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那如果符合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群众，就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步骤填写信息，按照病种并上传与病例相关的资料进行申请。如果说不会的话，也可以到医保的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因为反映人是桥城区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也可以拨打桥城区医保局的咨询电话 511-2976 511-2976。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咨询，也是讲想要申请慢性病的，他呢是主要申请的是关于重症肌无力门诊慢性病所需要的门诊资料。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这种类型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比如说出现眼外肌或四肢肌或咽喉肌以及呼吸肌等受累的症状，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临床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进行申请。比如说出现了有这样的疲劳测试是阳性，还有就是免疫学的检测以及相关的检查。这些检查的话呢，如果去门诊或者是医生那边的话，他会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可以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上传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咱那个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的钱，咱那调整金到现在咱没发，还有这个地母钱，然后外边也都发了，咱那调整金也没发。
0: 60周岁以上的应该是你
1: 我说的独生子女，父母60岁以上，
0: 独生子女60岁以上的，您说的是本年度的吗？
1: 啊，对对对。
0: 本年度的啊，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本年度的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您是
1: 我年前4月的申请的。
0: 哦，年前，您是大概
1: 我是66年的6月60。
0: 好，那您是今年开始享受是吧？
1: 啊，对，我年前4月的才申请的呀。
0: 啊，我知道，那您就是按照月份是哪一个？
1: 66年6月6。
0: 哦，好，他是这样的哈，他是您的到达的您的60周岁，然后之后可以进行申请。那您应该可以想，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今年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好吧？
1: 嗯，还有今年的这个地母补贴。
0: 好的，我们一并帮您咨询。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属于双沟镇。
0: 双沟是桥城区的，对吧？
1: 哎，对对，调整去的。
0: 好，
1: 啊，问一下这借方。
0: 嗯，好的，像那个您是去年11月份开始进行申请的，他有没有通知您有没有通过？
1: 我早之前我不放心，我叫大队的，我叫俺那大队的行政村的问一下，他说申请上了，我也不知道。
0: 好，我们帮您问问今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发放。
1: 好嘞。
0: 好嘞。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这位群众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后续有工作人员会跟他进行联系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杜先生，他说他本人是货车车主，然后现在准备是去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报废的方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因为他是在蒙城县那边，我们接到了蒙城县运管服务中心给出的回复，他这个报废的补贴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哈。根据这个2025年国家下发的一些政策文件来讲，也是扩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他这个时间是货车就是扩大至国四以及以下排放标准，它的是政策的实施时间是2025年的1月1号至2025年的12月31号期间。然后像它这个，并且在今年月份的，就是6月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省里面也是下发了新的一个文件。现在呢，省厅正在根据相关单位和地市的意见，进一步修订工作的实施细则，等待市级工作实施细则正式印发以后，这个县里面将迅速启动项目的申报、审核以及资金的拨付等环节，确保政策快速的落地，资金高效的使用。蒙城县交通运输局对于反映人也是进行了一个解释，等待项目启动之后，将协助投诉人办理相关的申报事宜。好，我 们再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在6月12号的时候，他说呢，当天中午的12点27分左右，在灵津渡大桥北头东侧的站台等公交，但是210路违停，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希望给一个说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公司呢安排专人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对于驾驶员在运营过程当中出现的到站不停、没有履行观察站点候车情况的行为，公司深表歉意，也感谢群众的监督。目前公司已经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并扣除其星级绩效考核2分，同时已经要求全体驾驶员开展规范运营、文明服务专题培训，重点强调到站停靠、观察站台候车情况的运营要求，进一步强化微笑服务、温馨公交的品牌意识，切实规范驾驶员的职业行为操守，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的规范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妖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 M 就说，突发困难怎么申请？您是哪一方面？是因为疾病吗？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然后是想要申请大病救助的话，您可以到你们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它有两个方面可以申请。第一方，您这个是突发的这个困难的话，是不是因病致贫了？因病致贫的话，就是看是不是已经导致家庭贫困，属于低保边缘或者是低保的家庭的一个申请范围。如果说是的话，那就可以申请低保。另外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性的救助。这个呢，主要的审核单位是民政部门，所以您如果说是这方面因病致困的话，您可以到你们这个组，主要来讲是到村委会来去递交申请，是社区的就叫社区进行申请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到你们乡镇的民政办以及民政局，也是到县区里面民政局也是可以的。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网友星辰大海也是在咨询说，桥庄区耕地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好，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刚开始今天接听热线的时候，也是有这位群众咨询这个问题。那过两天农业农村局的嘉宾也做客政府行风热线，到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现场咨询嘉宾，大家也可以在那一天7:40到8:20参与节目。今天然后打进热线的，我们也一并帮您进行转办来咨询，大概什么时候发放。有一网友会就说，想问一下桥城区独生子女证都享受哪些政府的补贴。独生子女，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说就是没有工作，或这样的哈，它包括几方面吧。你就比如说父母这一块，父母这一块的话，年满60周岁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就是60周岁之后，也每年是每人每年960元的这个补贴。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农村里面的话，它不是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吗？就是这个的话也是享受定额的这个补贴代缴一部分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他是没有成家或者是没有参加工作，这个的当然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如果说父母已经享受60周岁领取补贴，孩子年龄也已经大了哈，如果说恰巧孩子年龄不大，没有上这个大专大学这一块的话，孩子他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代缴的一部分政策的。然后另外他是独生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这个是呢是孩子没有成年的阶段，就是一夫妻合计每月是20块钱，从领证的当月发放到孩子16周岁然后呢第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养老也不算吧，就叫做一次性每年可以获得960元的这个奖扶金，每人每年960元独生子这一块的话，这是夫妻双方年满60周岁发放的这个奖扶金。 所以您看您是哪一种情况？另外的话还有法定的节假的优待，比如说父母住院，独生子女的话每年可以享受20天的护理假，休假期间的话是工资、奖金、福利全额发放，是不扣钱的。所以您看一看，对照一下啊。M， 您说因为疾病不能上班了，这个的话，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临时救助，想要申请临时救助的话，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就是可以申请。如果说您是想要申请低保的话，您可以比照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咱们亳州这边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只要达到那个因病致贫的一个条件都可以进行申请啊。就像我跟您讲的，您可以到你们的民政办那边来去申请，或者是你们村委会那边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的问题哈。小孩独生子女国家给予什么样的政策啊，符合条件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您看您家孩子有没有享受到？您说就是独生子女就是独生子女费用好几年都没有发了，小孩还没有到16周岁，那你可以留个电话拨打5501234，是因为目前来讲可能桥城区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都就是每年的发放的时间可能不一样，包括他的资金筹集情况啊。您如果说想让我们帮您咨询的话，您可以留下电话，我们帮您进行转办问题。

平静生活说，二女户是按小孩的年龄还是按父母的年龄计算？多大可以领钱？你要是这个父母他是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小孩未满16周岁之前的话是这个补贴的话每月20元的话他是小孩16周岁之前，然后父母的话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60周岁你可以领取那个奖福金，这个的话是按父母的年龄，然后的话是960块钱，然后呢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它可能补助金额比普通的居民要高一些，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话是代缴部分，比如说去年好像你比如说好像去年比如400块好像就是每年的政策不一样有一年好像代缴只个人只需要缴纳30-40块钱所以这是看每一年的政策，它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是代缴的。这位网友潘，我看你留言留的有很多，就讲你自己的工作单位具体的部门，您讲的是个人档案显示是属于编制的人员，但是办理的时候是反映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您有没有通过栏目组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没有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就是您留了这个信息然后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个人信息，我们帮您转办之后主管部门也没有办法给您取得联系，

个办理独生子女证的话，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你没有工作的也可以，就是你农村那边的话，你要有几个方面，就是自愿，在那个政策吧，就是自愿只要一个小孩，并且你是落实了夫妻双方落实的绝育措施才可以办理，它跟有没有工作是没有关系的啊。大家都是在问独生子女这个领钱的问题啊，您要各位可以或者是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也是卫健委做客政风航风热线，你们如果说是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样的更详细的政策或者是这个资金发放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申请低保的话，你看你符不符合条件，它并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是户口分开才可以。你比如说目前来讲的话，你不是咱乔城区的一个居民吗？还是就比如说咱亳州市的一个居民吧，他要根据你的家庭成员的然后经济状况、财产状况统一核定的。你比如说你是乔城区的居民，然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他要核算你全家共同生活成员的月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财产方面的话是没有超标的房产、车辆、大额存款，包括工商经营等等。刚性支出，比如说你大病致残或者是长期医疗支出可抵扣收入。然后另外的话，你可以核算一下哈，在金钱方面你可以自己核算一下，你比如举例，然后农村家庭人均的收入是300，每月低保金额是721，低于减掉300，421元。乔城区这边的话，这个是当前呢，它是补差价的。就比如说农村是每个月收入低于721元，那你就可以申请，你差多少给你补多少。这位网友 M， 你在这边留的文字也挺详细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我们栏目组帮您进行咨询或者是转办，看看您到底符不符合条件，我建议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因为线上的话只能介绍这个政策，关于符不符合条件还是需要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审核。您像城市低保是每人每月779元，农村低保是每人每月721元。在这个金钱方面的话，您可以核算一下您的家庭的全员收入有没有达到这个，有没有超过这个。如果说达到了就可以进行申请啊。好吧，子女家庭上小学有什么待遇吗？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奖扶政策，小孩

未满16周岁的话，每月是20元，然后小孩的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也是部分代缴，家长的话也是部分代缴，家长要就是父母的话缴纳养老保险会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就比如说你选择100的档次，有可能给你算130，就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你年满60周岁的话，是每人奖付金是960元。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我问这学期的这个雨露计划怎么还没开始发放了？
0: 雨露计划是吧？
1: 对。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果阳的。
0: 您是有去之前有申请过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嗯，孩子是在哪个年级段了？
1: 在这个大学了，今年是大三毕业了，这是。
0: 哦，好。他是春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上半年；然后秋季的学期的话，应该是下半年。这个基本情况，您这个有没有到乡镇那边去递交材料？
1: 递过了。
0: 啊，递过了是吧？
1: 啊，对，就是没发放来。
0: 哦，好，那行。
1: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时候发？
0: 您是大概什么时候递交的？
1: 得有月吧了吧？
0: 啊，行，嗯，我这边只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比如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五月底要收集所有的材料，像2026年基本上是6月1号之前截止，基本上区级的审核办理是6月10号之前全部审核公示，发放的话大概是6月底之前，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大概这个今年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在6月底之前，好不好？
1: 好的，今天都6月22了吗？
0: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问一问，好吧？
1: 好的，
0: 嗯，好嘞，好。
1: 问一下，他们得给我讲讲是吧？
0: 哦，对对，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嗯。

关于小麦地亩补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咨询这个问题，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帮各位来问一下这个今年的发放预计什么时候，然后给各位进行一个介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李先生说之前被诈骗了，也报案了，派出所也这个立案了，嫌疑人被捕之后又被这个取保候审了，管辖派出所说没有管辖权，移交到市局，由市局和义乌那边沟通，想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处理。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大洋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同日收案，目前正在将案件移交至义乌，如果说移交不成功，大洋派出所同步准备材料起诉。宋先生说自己是居住在西湖雅苑小区 G2 栋14楼，楼上的住户经常在晚上9点至凌晨这个时间发出声响，影响生活。来关注一下乔城公安分局给出的回复，乔城公安分局汤陵派出所社区的辅警与反映人所属的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对反映人的邻居进行走访，并告知反映人的邻居生活当中尽量避免产生噪音，影响周围的居民正常生活，若反映人再次发生噪音的话，也可以及时和汤陵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及时的组织警力前往处置。好，有一位网友用就是说韶花物业小区锁电梯，就是目前

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遇到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五十六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

0: 航空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一步走。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3: 新农村，
6: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亳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0: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5: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往返跑、层级跑、异地跑难题，我市全面对接省级跨域通办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打通省市互办、市市互办、市县互办、县乡互办多层级通办式通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近年来，我市全面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跨域通办。目前21个部门、415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跨层级通办事项125个，跨地域通办事项109个，跨部门通办事项72个，跨业务通办事项54个，多跨通办事项55个，实现政务服务从定点办理向全域通办转变。其中跨层级通办，简单来说就是将原本属于省级市级审批的事项逐级向下延伸，省级事项下沉至市县办理，市级事项下沉至县乡镇办理，企业群众可就近选择办事场所办理相关业务，其中包括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省级新产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安徽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临时居民身份证办理、居民身份证遗失补换发、非机动车登记、普通货运车辆年审、班线经营许可、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存量户籍档案管理服务、个体工商户备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注销、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125个。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6: 例如文化旅游厅的营业性的许可证的办理，原本是属于省级的文旅厅进行办理，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县区文旅局的业务部门就近到县区进行办理，这样呢企业通过就近进行申报，就不需要到省级进行申报了。
5: 层级壁垒全面打通的同时，我市全力推进跨地域通办，聚焦企业群众办理频次高的事项，实现市内县县通办、市市通办、异地可办。比如资产评估机构和分支机构注销设立变更备案、信用报告服务、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身份证挂失解挂、普通护照首次签发、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启用、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基本信息变更、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等109个事项。翁党党，
6: 交通部门的道路从业资格证的考核，市内的所有的那个资格证都可以在各个县区进行直接进行年度考核，不需要再返回所属的县区进行办理。如果是外地市的司机，我们的交通部门的窗口人员也可以辅助来进行办理外地市的从业资格证，不需要司机师傅再返回原地来进行办理。
5: 针对以往部门内部业务分类细、窗口分散、一事多窗的问题，我市深化跨业务通办改革，打破部门内部业务细分壁垒，不再划分细分类别，使行业内部所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通办。翁党党，
6: 例如公安不再分拆家管、出入境和护照，人社也不分就业、社保或者是档案，这些呢，就是各个单位将本单位的高频的所有的业务事项，通过综合窗口改革的方式，一个窗口可以办理多种业务事项。
5: 在跨业务、跨层级、跨地域基础上，我市同步落地跨部门通办、多跨通办服务模式，让复杂事项办理更高效、更省心。下一步，我市将415个跨域通办事项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区域通办专区进行公示，企业群众可以拨打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电话0585996021进行咨询，或者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或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进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7: 然后上回咱周云不是从咱这找工作来咱这嘛，他就来回访一下他最近表现，他表现咋样。
0: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一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就业分级分类援助实现就业的周云进行回访。周云说，今年年初他通过就业援助在这个小区的物业找到了工作。周云，
8: 在孟连湖社区分级分类就业帮助精准的助力下，我成功觅得了离家就近的岗位，自信待遇可观，平日中午回家照料孩子，满足了我的就业要求，谢谢孟连湖社区的帮助。
0: 被列为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单位后，庄周街道鲲鹏湖社区前期全面摸排辖区劳动力就业底数，摸清就业群体结构特点，精准施策。梦蝶湖社区工作者王鑫，
9: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0: 今年以来，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成功帮扶102名重点人员就业，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达 98%。 作为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3个村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构建起基层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蒙城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闵露，
10: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乐业蒙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5: 本台记者董坤燕、万磊报道。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康养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康养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康养产业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结合，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负责人刘亚芳，
11: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康养、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 本地康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康养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5: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职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匠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城市影响力。学生邵婉晴：
12: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教师岳静：
13: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管理学院院长江许胜：
1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0: 眼下桥镇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新路。走进位于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15: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0: 游客郭爱荣：
15: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0: 蒋里村村民武金彪：
16: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米七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0: 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武金彪：
16: 农业人员肯定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0: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蟠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武金彪：
16: 现在我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的控产，控产才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我这签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0: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十八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17: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游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5: 本台记者杨丽、季颖报道。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旅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舞琴戏，还有二家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欢迎，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到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亳州绿能粉皮制作技艺传承人段永光：
18: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粉艺文化。
5: 讲技烧鸡制作技艺传承人蒋梦汉：
19: 这样的粉艺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粉艺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5: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吴磊：
20: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日，在市区江陵会馆内，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遗二甲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手把手指导九岁女孩汝嘉轩学唱家乡戏，清亮婉转的唱腔萦绕会馆，经典二甲弦韵味扑面而来。
21: 安排两个女婿儿走年事前，
22: 咱们二甲弦呢非常有特色，真声吐字，假声托腔，真假声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唱腔。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二甲弦代表性传承人，傅宏伟深耕戏曲多年，对这门亳州本土地方戏有着极深的情怀。傅宏伟：
22: 咱亳州啊还有一句话说，不吃不喝不过年也要去听二甲弦啊，非常好听。我要把咱们亳州的地方戏更好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
0: 沉浸式的非遗课堂，面对面的名家指导，让汝嘉轩收获满满，也更加坚定了他学习家乡戏的决心。
22: 兰花指，这个大拇指和中指要掐起来，哎对哈。
0: 亳州舞响学生汝嘉轩：
23: 今天跟着傅老师学唱家乡的戏曲，我特别自豪，我以后会好好练习，学好二甲弦，把咱们亳州的家乡戏唱下去。
0: 看着眼前认真学习灵气十足的汝嘉轩，傅宏伟满是感慨。傅宏伟：
22: 我看到他这个眼睛亮相的时候，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了，特别美好，也特别开心。
5: 在经历了最近几天的雨水之后，本周的天气将会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周后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周全市平均雨量为 27.9 毫米，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水量与常年持平。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26到28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
5: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周后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近日，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启幕，来自全国1000余家文旅企业机构参加。亳州文旅集团凭借其卓著的品牌影响力，获评2025年度全国文旅集团 MBI 百强品牌。第15届麦点品牌发展大会以立市为主题，聚焦大文旅品牌运营和投资发展，以文旅集团、旅游住宿、住房租赁以及产业链等四大板块为核心，为行业发展提供前瞻视野与创新思路，推动文旅品牌升级与价值跃升。品牌指数 MBI 不仅能够彰显品牌实力，也展现出了消费者、行业及投资人对品牌实力与口碑的双重认可， 亳州文旅集团上榜，彰显了其在文旅行业的强大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
5: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告，因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影响业务范围有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暂停时间6月22号星期一20点至6月23号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
0: 贵阳县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名，本次选调对象为本县财政供给的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城东、城西、闸北学区。参加选调人员仅限报考一个选调岗位。本次选调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报名网站为贵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报名时间为6月23号9点至6月25号16点，逾期不再补报。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推出代收代办、委托授权、远程窗口等多元化服务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域服务格局。
5: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0: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
5: 各位听众，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要给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 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 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0: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3: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3: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3: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6: 管网泄露、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8: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7: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7: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20: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2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 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举行工作座谈，梁延顺、谭作军出席；
1: 第四届链博会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王清县任洪斌致辞；
0: 安徽以主宾省身份精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携手全球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推进互利合作投资；
1: 激情省运，跃动江淮，本台今起推出完美十六运专栏，持续聚焦省十六运精彩赛；
0: 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肥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建设举行工作座谈。省委书记梁延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谭作军出席，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量子科技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为推进量子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务院国资委部署安排，深化央地合作，协同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共同引育一批世界级科学家和量子人才，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省委省政府将用心用情做好政策供给和服务保障工作，携手谱写国家所需、安徽所能、央企所长的量子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篇章。谭作军指出，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把量子科技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方向，加强战略谋划，加速产业布局，加力科技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主力军作用。要强化改革精神，探索科技创新新模式、新路径，聚焦国家科技任务，聚焦优质创新资源，聚力激发创新活力。要发挥中央企业和安徽省双方优势，加强科研产业人才合作，优化政策保障，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量子产业集群。会上，柯瑞文介绍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整体工作情况，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和中国船舶、中国电科、国家电网负责同志等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四局负责同志、有关院士专家、航天科工、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石化、国家管网集团、南方电网、中国华电、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新网、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国药集团、数联物流等中央企业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作为主宾省参加。当天下午，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成功举办，省长王清县、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致辞，摩洛哥政府大臣级代表卡里姆·齐达内、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总会会长李祖国出席，副省长孙勇主持，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等近400人参会。王清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以产业开放为重点，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供应链提供优质稳定的安徽供给，为全球产业链提质升级、深度赋能。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安徽以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雄厚的产业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引领，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新的更大机遇。希望借助链博会资源，拓展产业链朋友圈，延伸供应链伙伴网，集聚创新链驱动力，形成深度协同和长期互利的合作投资，在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中携手并进，共同成长。任鸿斌在致辞时指出，2023年中国贸促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创新举办链博会。经过四年的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各方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安徽自然风光秀美，科创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是中外企业投资的沃土。中国贸促会持续深化与安徽战略合作，多措并举支持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外资企业到安徽投资兴业。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链博会等国际化平台，帮助安徽更好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本次活动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我省做了产业链供应链推介，有关嘉宾代表发言，现场签约项目18个。活动结束后，我省参会代表还观摩了本届链博会展馆，与部分企业做了洽谈对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设置了6链1展区，将进一步推动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和互利合作投资。安徽以主编省身份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2: 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展区内融合了多领域 AR 应用场景，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聚集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立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江宇：
3: 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展示技术、产品与方案，更希望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应用场景，共同探索 AI 加供应链的新模式，让人工智能能真正的从技术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
2: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作为主宾省，安徽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设置了主题形象展区，汇集全省16个市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以缘起晚运、聚链城市、智领未来、焕新蝶变4大篇章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
4: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纳瓦拉的产业战略高度契合。我们看中的不仅是市场，更是这里从研发到核心部件再到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这种全链协同的产业生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吸引力。
2: 本届链博会上还举办了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吸引了美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参加，推动晚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5: 本届链博会，安徽聚焦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主题，打造一展、一会、一区3大核心内容，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供链资源，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为我省产业提质升级、155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延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 整灵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7: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
8: 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6: 事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百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7: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人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6: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十五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100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凌杰：
9: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6: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十四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十三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徊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四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10: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啊，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2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0: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交通出行安全有序，假日经济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11: 今年端午假期，安徽各地节日氛围浓郁，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赛、包粽子、制香囊等民俗活动，多地推出的文化体验游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带火合肥雷街，接待游客14.6万人，营业额748.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60%、50%以上。黄山市一线推出跟着家业游徽州主题线路，借助影视剧热度带动客流，成为端午热门打卡地。游客江雪惠子：
12: 今天我穿了影视剧中的同款造型来到这里打卡，亲手体验了徽墨的制作过程，既能沉浸式带入剧中的剧情，又能感受到徽州的传统文化魅力。
11: 在文旅市场亮点纷呈的基础上，今年端午假期，安徽省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活力十足。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重点监测的259家零售企业共实现销售额4.1亿元，其中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7.6%。同时，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也在加力推进。端午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8475万元，带动消费额约8.6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13: 市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传统节日和暑期假日相结合的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让市民与游客度过了一个精彩纷呈端午。
11: 端午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383.1万辆，日均127.7万辆，总体通行平稳有序，未出现大面积长时间拥堵现象。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14: 端午节假期车流量较去年小幅上涨，流量最高峰出现在假期前一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达148.1万辆，此外假期出省车流量达104.5万辆，日均34.8万辆，同比日均上升1.3%。
11: 铁路方面，截止6月21号下午6点，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旅客89.11万人次，合肥机场三天假期共直飞客运航班687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8.9万人次。
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现已平稳转入赛时运行，整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请听报道。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定向比赛在宿州市开赛，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在3天赛程中穿公园、过花海，以运动展示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宿州市代表队选手高宇飞，
15: 在我们本地嘛，比较属于这个地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芜湖市民周海林，
16: 我是从芜湖专门过来看这场竞赛比赛的，今天现场观摩专业选手比拼，学到不少看图变方位的技巧，全民健身定向这种值得推广。
1: 经过激烈角逐，宿州、合肥、马鞍山市代表队分别收获3枚、2枚和1枚金牌。赛事总裁判长张玉，
17: 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国字号选手，有常年进行定向运动训练的运动员，还有大学生。这次比赛是近几年来安徽省举办的定向比赛中规格最高的一场。
1: 省运会是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按照合理布局、全域覆盖的原则，省第16届运动会形成以宿州城区为主赛区，5个县区和3所高校为分赛区，跳水、马术在合肥举办的1个主赛区加9个分赛区办赛格局，预计参赛规模突破4.8万人，参赛人数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我省历史新高。安徽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2级调研员蔡维燕，
18: 截止目前，全部78项比赛任务已完成了6项，其中举重项目产生青少年部首金，13人次打破全省纪录，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后续各项赛事按照计划安排推进。
0: 从6月21号到昨天，安徽省沿淮到沿江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面对雨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排涝保畅，全力筑牢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9: 在滁州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当地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针对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紧急排除积水。强降雨导致明光市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明光市南沙河管理所副主任吴从庆，
20: 根据调度指令，我们于今天早上6点开3孔闸泄洪，流量达60方每秒。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汛情发展， 及时做好泄洪和防汛应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19: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桐城市发布并启动山洪灾害一级红色预警，当地第一时间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6户605人。在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在这里。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村民于仁高：
3: 天天下来的吧，就是人家长玩的嘛，长玩的嘛，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吧。
19: 6月21号7时到22号7时，池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南部山区乡镇最大降水量达到134.4毫米，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切坡、依山住户等重点区域，加密雨中巡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池州市东至县黎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甘先明：
21: 逐户走访切坡、依山住户，现场排查山体隐患，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或山体异常，马上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19: 目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22: 省防指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警响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督促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的巡查，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人员，同时督促地方做好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的巡查，及时处置城市内涝，确保安全渡汛。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夜教保医等民生问题，以开展民生可感行动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安徽台综合报道。
23: 前不久，投资7亿元的安庆市宿松县第三自来水厂并网供水，40余万名群众喝上放心水。宋自业到牌楼新村村民孙腊宝：
24: 我的以前的水既不稳又浑又拉倒，这个现在的水压又好，水压又高又稳又干净。
23: 宿松县通过关停整合低效小型水厂，全域推进规模化并网供水，系统性补齐农村饮水安全短板。截至目前，这个县已有10个乡镇完成广网并网改造，并投入常态化稳定供水。宿松县水务局农村水利股工作人员王晨：
25: 统筹推进剩余区域广网升级改造，稳步构建互联互通、同源同治、全域覆盖的城乡供水一张网格局，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23: 民生项目建设提档加速，补齐短板增福祉。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6.7亿元的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进展顺利。项目完成后，将与蜀西湖公园、白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中建奥局合肥高新体育中心项目生产经理姚宏伟：
26: 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23: 这两天，黄山市休宁县西口镇杨干东冲片区人饮提升项目施工正酣，项目完成后，困扰242户村民的饮水难题将迎刃而解。项目施工负责人苏金华：
27: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的4月20号正式动工，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我们将继续进行扫尾施工，力争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
23: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城市更新关键抓手，宿州、陆安等市把老旧小区改造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改造成果丰硕，居民居住舒适度获得感持续攀升，实实在在把民心工程建成群众满意工程。宿州市民王振山：
28: 原来电梯上很不平稳，运行还坏，现在装了新电梯以后运行很平稳，特别上我们的老年人上下很方便，感谢政府对老

0: 默坚守平凡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守护人。安徽台报道。
1: 近日，淮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湾社区居民邢红云带着亲手写的感谢信来到家门口的郜宗平警务室，专门向郜宗平警官表示感谢。前段时间，邢红云接到一通可疑电话。
2: 我中午这烧着饭嘞，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又叫我续费，又叫我点链接，又要花燕子码，还要叫我转800块钱。我感觉到不对劲，赶紧来找郜警官，麻烦他就给我查一下子。
1: 淮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郜宗平，
3: 我接过电话一听，对方还在手机里面索要验证码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诈骗，所以我亮明了警察身份，然后给他警告，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1: 为提升辖区居民安全意识，尤其是反诈意识，郜宗平在警务室里常年循环播放反诈宣传小视频，及时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作为淮南市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警务室，郜宗平警务室内专门设置了郜大姐茶话室，辖区居民之间有点矛盾纠纷都爱到这里来跟郜大姐说说心里话。居民李银秀：
4: 我们非常信任郜警官，他人很有耐心，事情处理的也非常公平公正，道理讲的我们打心眼里也能接受。
1: 绿湾社区有2.3万名常住人口，今年正值身份证换证高峰，在本该休息的周末里，郜宗平都在操作设备收录信息，申请人最快一天就能拿证。居民吴玉玲：
5: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别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没有时间，我们只有周末抽空过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从青春韶华到两鬓染霜，从警37年，郜宗平用爱心、细心、用心成为社区安全的守护人。他也先后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等多项荣誉。郜宗平：
3: 现在我身上的警服从83市穿到2025市，我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别荣幸，以后我还会延续我有求必应的工作准则，竭尽全力，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人民警察这4个字。
0: 安徽台消息，在我省宣城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将于今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剧，以千年宣纸技艺传承为核心叙事主线，讲述当代青年扎根乡土、守护国宝非遗、弘扬工匠精神的青春励志故事。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6: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9: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天气越来越热，想吃点清爽解腻的水果，清甜多汁的葡萄绝对是夏天的首选。冰镇过后一口下去，酸甜爽口，解暑解腻，老少皆宜。眼下桥城区赵桥乡的葡萄已经抢先成熟，新鲜上市了。这里的葡萄品种丰富，口感绝佳，采摘期从夏天一直延续到秋天，实现月月有鲜果。今天我们就一起解锁老乡们的致富果是怎么种出来的。记者来到桥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的葡萄藤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浓密的绿叶底下，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晶莹剔透，果香浓郁，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种植户李颖：
10: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台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
9: 好吃的葡萄从来不是靠运气，绝佳的口感和品相全都离不开精细化的

0: 生态种植管理。种植户李颖告诉我们，自家的葡萄品质出众，靠的就是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实打实的笨办法，真真切切的细功夫。李颖，
1: 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槽种植，不打除草剂。
0: 为了让采摘期更长，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基地不局限于单一品种，陆续引进了多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错峰成熟的方式拉长采摘周期，让大家从初夏到深秋都能吃到新鲜美味的葡萄。李颖，
1: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藓、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0: 小小的葡萄不仅种出了夏日的好味道，还长成了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葡萄产业的不断发展，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就近就业的好机会。很多没法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增收，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附近村民刘淑兰，
2: 出不去远门，都在这近地方，都在那花钱。
0: 附近村民李玲，
3: 打茶摘葡萄，搁这个干活，钱来挣了，家来招呼了，这白问咋咋，离得又近，方便，一年挣2万多。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现如今很多地方结婚都讲究高额彩礼，大办酒席，攀比排场，不少年轻人因为沉重的彩礼压力，让本该喜庆的婚事变得闹心，甚至让两个家庭产生矛盾。婚姻本该是真心相守，双向奔赴，不该被物质和排场绑架。而在咱们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就上演了一段温暖又纯粹的婚事。一对新人摒弃高价彩礼，不搞铺张攀比，用零彩礼、减婚礼的方式，诠释了真心大于物质的婚恋新风，让人倍感温暖。近日，乔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喜气洋洋，暖意融融。村民于娜娜和之阳迎来了新婚大喜，和现在很多追求高彩礼、重排场的婚礼不一样，这对新人的婚事简单又朴实。女方家人主动提出不要一分彩礼，不攀比，不铺张，用最淳朴的善意和包容，成全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缘分。于娜娜，
6: 俺爸俺妈先说了，俺爸俺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他俩也是为了小孩好，主要是想的不给他那边负担太重，然后让他们也会对我好。
5: 在不少人的固有观念里，彩礼是婚嫁礼数，也是一份生活保障。但在于娜娜的父母眼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孩子婚后过得幸福，日子过得安稳才是最重要的。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7: 父母的一个心都是一样的，总想叫恁过得好更幸福。这些小孩过得幸福，要是俺一分钱彩礼都不会要的，都是。养儿也好，养闺女都不容易，都相互理解吧。
5: 于娜娜，
6: 老公也比较老实，他也比较他也正干。俺爸妈就是看了这小孩好，还老实啥的，能对我好。
5: 简简单单办婚事，真心实意过余生。对于长辈们来说，婚姻的根基从来不是彩礼多少、排场大小，而是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踏实肯干、彼此珍惜，这才是婚姻最稳固、最长久的底色。于宪军，
7: 咱两个有原因，咱就是说，按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不要彩礼。你从两个家庭走到一起，都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就是没必要就过于太多，就是都要相互的就处为别扭的说想，就是。
5: 家人的体谅和支持让这场婚事格外温暖。对于新郎之阳来说，岳父岳母的通情达理，妻子的温柔体贴，不仅是对自己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期许。之阳，
8: 俺媳妇比较好，非常理解，也比较懂事，俺俩感情好，以后俺俩慢慢努力，好的干，只要俺俩好的干，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5: 于娜娜，
6: 我觉得俺爸说的都是对的，既然都要成为一家人了，都应该就双方都互相体谅一点。
5: 一场零彩礼的简约婚礼， 不仅成全了一段美满婚姻，更是当地移风易俗、涵养文明新风的鲜活样板。如今在五马镇杨楼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摒弃高价彩礼，抵制婚俗攀比，简约文明、真心相守的婚恋观念深入人心，文明新风吹遍乡村的家家户户。杨楼村村聘干部段丽：
9: 越来越多的人用行动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文明新风已经吹进我们杨楼村的千家万户。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中心、市中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院管理、医疗纠纷、疫苗接种、计生家庭优惠政策、村医待遇、市中医院相关问题，以及您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综合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以及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接生奖赋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收费、药品的价格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301132305532305532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杰。张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是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的到来。
14: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好，我们来关注赵先生咨询说，产检有相关的补贴吗？可以申请吗？那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16: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17: 有。
16: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17: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16: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一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17: 好的好的，
16: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二胎的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已经申请了。好，关注陈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6: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8: 有。
16: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18: 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16: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18: 他说6月底尽可能发吧，尽可能会发完。
16: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18: 哎，好的，
16: 好，再见啊。
12: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哇留言说，二女户今年给取消了，如何申请复核？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呢？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政策？好，我们有请王调研员。
14: 他这个二女户取消，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12: 就是一般情况下，二女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取消？取消，如果说对这个取消有疑问，他要申请复核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4: 我在我接触的咨询当中，我还没碰到这个问题。二女户，它的定义就是咱首先是农村地区，是2个女孩，然后还有个条件就是，这双方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落实了教育措施，像这样的是二女户，这样的二女户，除了小孩出嫁，这不是这个审问，我不知道怎么会取消呢？这个审问。享受他这个二女户主要享受的政策，目前就是奖励扶助，还有就是这是国家发放的，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农合部分就是代缴资金，就是部分给予政府就给予补贴，这二女户审问这个取消我还真没碰到。
12: 好，这位网友哇，如果说你想要和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想要嘉宾就您的情况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可以由工作人员给您沟通，后台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有位网友 W 就说，那独生子女现在还有补助吗？
14: 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些政策。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人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 自己这个钱。
12: 嗯，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14: 啊、对
12: 不对？
14: 16周岁之下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会是申请。
12: 嗯，
14: 每年是960元。
12: 嗯，
14: 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啊、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你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
12: 嗯，
14: 提高5%的退休金。
12: 哦，刚才有位网友手就说他就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教师退休有补助金吗？你讲的是有5%。
14: 就是提高5%的退休金。
12: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19: 是我不是？
12: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进
19: 中。啊，你好。
12: 嗯，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19: 我上次反映的就是我在骨科医院做手术做失败，我给我因为这个事儿反映总会了，连月龄我联系都没有。
12: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
19: 我现在做过手术之后，搁我医院做过手术，这不知道咋有来，我又在合肥做的大手术，现在一直在床上躺着。
12: 嗯，好，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策法规科科长戴新华跟您做沟通。
20: 上次上线的时间好像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然后这个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当事人进行联系，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其实一直是空号，所以就是说，请你这个。马上这个下线之后，你把你的号码留给来往组，到最后你这个留的这个真实的手机号码，这时候呢，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
12: 嗯，
20: 好吧，嗯。
12: 啊，帮助您调解一下好不好？就是那这位听众反映之后，咱们有没有先到医院里面先了解一个情况？
20: 他没说是哪个骨科医院，
12: 哦，
20: 所以没有。
12: 那行，线下之后再帮您进行联系和沟通，好吧？
19: 好呀。
12: 嗯，好嘞。你还有其他
19: 手机号现在一直不是空号，都一直都在报纸上弄。
12: 哦，到时候我们线下看一下，看是不是手机号码记录的问题，还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19: 我现在快不到4个月来，我也搁设备做大手术，现在他手术让自己的说了，他手术失败。
12: 嗯，像如果
19: 说没我联系，俺一个劳动密求求办事都那么难吗？
20: 要不就是上次的时间可能是登记的时间，
12: 嗯，
20: 可能是号码登记的有误，我说上次也是联系只是空号，联系几次。
12: 到时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的这个问题，现场嘉宾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说您觉得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该怎么样的维权呢？
20: 嗯，我们需要调查。嗯嗯。
12: 好不好？
19: 调查不调查？我这才做的手术，现在都在床上躺着了。要是做成成功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上合肥做大手术吗？
12: 啊，
14: 这个我来补充一
12: 下。黄殿爷，
14: 这个你与骨科医院的这个属于医疗纠纷，我们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一楼大厅设的有一条围，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上次确实像戴科长讲的，是联系了几次，是留的说是空号。
12: 嗯，
14: 这没有事，这次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手机号。我们看来是能跟你联系上。第一，首先叫我们跟骨科医院要对接，要先了解情况。如果我们调解不好，就是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卫健委一楼大厅去登记，我们按程序走，好不好？
19: 好呀，你尽量调解，让我调解也管。
14: 首先是你们双方协商，你们双方协商，如果骨科能对你一些诉求能够满足，就不需要我们再行政调解了。如果我们协商不好，我们就到我们登记，按照行政调解，按照这个程序走。需要医疗损害鉴定，如果是他的责任，我们要走医疗损害鉴定。
19: 鉴定还得他拿钱去鉴定，我不能鉴定，我就用搁这个河北瞧病，就都花过几万了。我一个人带个孩子，上俺那没钱。
14: 这个是有规定的，有规定的，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按规定来哈。
12: 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哦，是我这边吗？
12: 是您的电话。
21: 哎，你好，我就是刚才那个公屏上回的，就我们家是二女户。然后我爸跟我说我们家二女户取消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咱们领导，我们需要怎么就是什么资料才能附和一下吗？
12: 好，我们有请黄殿爷。
14: 就是你是哪个县取的？
21: 城关镇汝矶镇。
14: 利辛县的。你二女户身份，我不太理解怎么取消的。
21: 那个领导给我们的回复
0: 说，认错了吗？原来，
21: 我们一直都是两个女儿。
0: 那是首先是农村地区，首先是农村地区。
21: 对。
0: 第二个条件是两个女孩，第三个条件就是。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是你将来你父母呀，就是你父母其中一个落实了绝育措施，当年
21: 我爸我妈就我和我妹两个女儿，
0: 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21: 对，
0: 落实了其中一方落实了绝育措施。
21: 哦，那个我们一直他都已经60岁了，肯定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呀。
0: 不是，当年就是，就是两个女孩第二个孩子生过之后，我们当时的政策要进行绝育手术，就是俗称的解答。
21: 对对，我妈做了。
0: 做了，那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不存在这个怎么取消的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符合，
21: 就是他上面领导给我们的回复就是，他说就是当年嘛。然后我妈不是就是她生了一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当时家里比较穷，养不起，送人了。然后她就很多年都不说这个事儿了，就今年突然跟我们说，就我有一个小妹给人家了，然后就是没有了。我很不理解这个思维逻辑啊，因为我们都是以户口为准的。
0: 不，以实际的生育是，以实际的生育，她生育的子女数量。这个下线后我们再核实一下吧，就我们让林县认真核实看看，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当时的条件，是不是认定错了，好不好？
12: 这个
21: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咱们领导说有农合补助，我们也从来没有补助过。
12: 它是直接的减免，比如说你400，然后你直接减免一部分，只缴纳一部分就行了。
0: 对，原来
21: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每年该缴多少缴多少。
0: 那你这个可估计它是不是在基层有争议？这个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一并调查，好不好？
21: 好，谢谢领导。
12: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有的是想咨询，就是我们上这个，我是这个这个残疾人，一个盲人，我上这个例行那个总医院去拿我，我意思我的医疗会得170-180厘米，我就是意思他一家我只能开一个我的这个慢性病，我就是开关跟多开的，我就是问这些。
12: 好，您是到。
1: 我们是转勤的，我是在上例行去是总医院去，就是开这个慢性病药。
12: 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给您先介绍一下政策，好吧？
1: 好嘞。
22: 你好，这位听众。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政策，就是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一个药一个月的量。但是有两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1: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慢性病，就是糖尿病。
22: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多不超过3个月。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脑梗，就是这种慢性病呢，它一般呢，它要是。规定是不超过1个月，因为要做相关的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再适当的调整用药。
1: 我们就是他一个就是慢性病，就是我这穿牛人了，就是他不给包开，他只给开一个药。
22: 这一块要不下线的时候，我们是卫健委，然后再跟你联系一下，或者我们给我们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谢了哈。
12: 好，再见啊！再来听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3: 喂，你好，哥你好。
12: 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3: 好，我想问卫健委领导，我在他的总院拿药，每次拿药拿个10罐、20罐、30罐的药，就是咱8块钱挂号费，这个问题可合理？意思问领导。
12: 好。
23: 那一盒药不打10罐20罐的，你得那咱多少药都得8块钱一张。
12: 我们有请市中医院纪委书记梁松涛给您做沟通。
23: 对，
24: 你好，这位听众。
12: 梁书记，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24: 这个，喂，你好。
23: 你好。
24: 是到咱那个北外环不走市中医院那里有是吧？
23: 不是中医院这个。
12: 化作中医院。
24: 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如果 你知道自己长期需要用什么药的话，可以到便民门诊，便民门诊一般收费就是1块钱就可以挂号。然后如果你需要医生给你诊查，根据你的病情用药，那你肯定是要到门诊挂号，对应的专科去拿药，这样对你的病更有帮助。
23: 我说咋回事吧？俺这个住院住那个糖尿病住院住10天，出院了，出院我又得给开流药啊。你吃完了再去拿，吃完了这多拿一辆，那拿一辆，多拿一辆，糖尿病的拿，一起整一辆都能开的药，你这挂个都是号8块钱，开一辆药都咱们8块钱，就这个意思。
24: 哦，一般咱医院都有便民门诊。如果你知道缺哪一样药，可以直接到便民门诊去，然后1块钱挂号费就可以。
23: 他不给开吧？好像是。
24: 一般医院都是给开的。
23: 他不给，家里他才开的药啊，搁家里头药房都买不着，还得让他硬买。让他硬买一个，不过应该是不一盒药不止20块钱，他得光挂号费8块。
12: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13: 好，你说这个事儿，回头我们来线下，我们再跟你了解一下，好。
23: 好。
12: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丽留言说，健康证去哪个医院办理，多久能够办理好？好，我们有请黄调研员。
14: 这个他们讲哪个县区，这个我们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12: 好，网上预约可以从哪一个这个平台预约？
14: 平台现在通就手机万事通，万事通你首页搜健康证，它就出来了，出来4个县区的这个页面，然后你是哪个县区的，点进去就出来这个办理点了。还有具体的医疗机构，
12: 好，
14: 然后你预约就行了。
12: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14: 大概一般的两天就可以办好。
12: 好，网友鲁秋杰说小孩。